0: 裤啊之类的。
1: 嗯
0: 哇，那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参加夏令营，我们还要自己洗这些小袜子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要学会洗，
1: 也挺好的。你看我们不也会吗？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还有那种军训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家都是全部都是自己来处理这些问题。我其实我跟你讲，昨天才好笑，刚好有个朋友跟我聊到这个夏令营的事儿，我们今天就说这个话题了。他昨天你知道想把孩子送去参加什么夏令营吗？
0: 军营啊。
1: 武当山夏令营，他说我要把他送到武当山上面，让他们那个夏令营是什么呢？每天还要练功练武，然后
0: 我想
1: 打坐。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现在有那种叫做什么呢？小小，有点类似于像是他要军训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因为他管不住他儿子，他很生气，所以他就马上就去咨询了这个。他说我让他去吃吃苦，练一练。每天他们要早起，要自己扫院子啊，然后
0: 自己武当山夏令营。
1: 武当山，你知道吗？他说我要把他送去武当山。我当时一听，我说这是什么夏令营？他说每天要练武，然后练武呢，武术的武啊，练武，然后呢还得打坐。然后打坐，还就让他们静心嘛，在那边打坐，然后还得扫院子，然后还得干很多的苦力活，抬水，就各种就是那种。然后我说哇，我说这个挺好的。他说对，他说我非常想把他送去。然后他说你知道最后什么把我劝退了吗？我说什么？他说价格。
0: 哦，是价格，
1: 价格还挺还比较贵吧。然后他说算了算了，那个钱包受不了，不然真的很想送去。
0: 太逗了，就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呢？确实生活太幸福了，
1: 是
0: 这叫没。苦硬吃赢，
1: 对，就很想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吃吃苦，尤其是男孩子嘛，他觉得比较调皮，就想说有人帮他管束管束。所以就是也聊聊这个话题啊，大家会想让孩子参加什么样的夏令营呢？然后大概几岁你会觉得能独立让他去，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
1: 什
0: 么时候能放手哈，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这个放手的话呢，除了出远门以外，可能出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儿。
1: 是
0: 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些那个小孩哈，特别有意思，就父母就跟我聊说他们家的小朋友独自坐公共交通，他们是怎么坐的呢？就是可能差不多也是到了5、6年级吧，5年级，然后呢父母就是偷偷的跟
1: 在
0: 他的身 后然后呢看他是否按照父母的指示，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操作。
1: 哎，现在想想
0: 很有意思。
1: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那么小，自己去坐公交啊，或者就是放学走路回家，也都好好的。我其实我有点想说，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这么不放心孩子呢？
0: 最主要的是可能也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新闻吧。就是大家知道的什么各种什么小孩又丢了之类的，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现在车子确实比以前多了，就以前那，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安全度应该是比原来更提高的，因为我们现在哈是有什么斑马线，地下通道，什么天桥，哇，你都不知道我小时候过马路多害怕。但是那个时候我现在想想是挺可怕的，就以前没有也不是没有斑马线，有斑马线
1: 比较少，
0: 但是不怎么按斑马线走。我感觉是就没有那个意识嘛，就现在想想还是挺危险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因为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相对来说也是更有秩序了。
1: 哎，但我跟你讲说实话，说到这个自己放学，我其实有一个经历，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差点被人拐卖了
0: 啊。真的啊？
1: 对，就是小学4年级吧。然后我当时自己放学，走在那个，我们当时也是那种小路小巷子很多，然后小孩子就会，我们就会抄近路，就走那个小巷子嘛，可以从巷子里窜来窜去。然后当时我走到一个小巷子，然后有一个人骑个自行车过来就问路，然后我当时才3年级，他问我中心医院怎么走，然后我就给他指，我说其实那个医院就在我这条巷子的旁边一条路，所以很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出去左拐就到了。然后他说我去医院看人很着急，然后他说我怕我走错了耽误时间，你能不能带我去，就是给我指下路带我去那里，然后你坐我自行车上带我去。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坐在他那个自行车后座给他指路。然后但是我当时还挺聪明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到了那个医院门口，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就是这儿，然后我就要下车嘛。然后他说我把你再送回去吧，他说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他说你帮我指了路，然后绕了远路，然后还要走那么远，我送你回去吧。然后我当时心想，不对呀，你不是着急来看人吗？你怎么这会儿就有空送我了？
0: 哇，你好聪明啊。
1: 对，然后我那下就从车上跳下来，我说不用了，我自己走。然后他还想去拽我，然后我就赶紧就是挣脱了就跑。然后我当时很害怕，我就边跑的过程中，因为我的衣服那天穿了一件彩色格子的，我就很怕我的衣服太亮眼，他就能追上我。我就边跑还把边把我的外套给脱了，然后
0: 你好聪明。
1: 然后跑回去了，然后回家以后跟我妈讲了这个事情，我妈非常的后怕。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有危险的，但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就就是怎么讲呢，就独立的比较早吧。
0: 哎呦，我小时候是没有遇到过，可能小时候太不可爱了。但是呢，我家里人有遇到过，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对对对，比如说给他一个糖啊，跟他一起走啊什么的，类似这种，就是反正也是那种。大家非常熟知的类似这样的
1: 套路
0: 了，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现在你看，我们从小就会给孩子普及，大人绝对是不会找小孩子来求助的。如果是大人来找你帮忙，千万不要去相信。
0: 对，
1: 大人不会来找小朋友来求助。
0: 甚至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去幼儿园，做这个普法的活动，然后呢，像很多幼儿园他们都会做这种训练，叫做防拐训练。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们那个时候
0: 没有防拐训练。
1: 是的，现在想想，你看我那个时候就是，你怎么一个大人来找我问路，让我带路，是不是？现在想想，就是适用于小朋友的一点，就是大人永远不会找你们求助的。
0: 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咱们今天聊到关于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你的孩子大概几岁可以离开你自己独自行动哈，或者说是出远门可以来说一说哈。有没有给孩子报过什么夏令营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我们今天还是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呢，各位还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暗号有变化哈，不是发2026了，是发送618，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
1: 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618有哪些活动啊？因为很多朋友在618端午节的时候还是需要走亲访友的。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是我们的化妆品啊，美妆品牌。那接下来呢，很适合大家端午佳节送礼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滋补好物也会同步放假哈，让您送礼没有顾虑。比如说我们高品质的海参呐，直接是买一送一，而且是身亡啊，所以送礼的时候大气又养生。还有我们的高端溯源的燕窝，也是端午专属特惠，第二单直接半价。日常的食补啊，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给长辈都是很合适的。还有就是我们精品虫草这些滋补好物，全场通通都是可以累积金额的，
0: 是
1: 同步参与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满赠的活动。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202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去看一下我们的链接。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聊到关于夏令营啊，马上要放暑假了，你们家的孩子打算怎么安排呢？不过有的家长说，就算是要放暑假了，有很多的活动我也放不开呀，
1: 真的很头疼。我跟你讲，就是还没有放暑假之前，那天我妈就在说，完了，快放暑假了，怎么办？
0: 那让他去参加夏令营吧。
1: 就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就是小孩子的那种继续上学的班嘛，就让他可以继续上幼儿园。
0: 那可能只有兴趣班了吧。
1: 然后但是兴趣班时间又太短，你接送更累。然后我想说那种就像幼儿园一样继续上下去，能不能再上多上一会儿。
0: 可是我有一点，因为我没有小孩啊，所以我现在我不能理解，就是可是你已经是女孩了，会有什么让你特别崩溃的吗？她在家里，
1: 我跟你讲，我女儿

0: 别说是女儿了，不输男孩子，你知道吗？那天我别的小男孩呢很调皮的时候，他妈妈就一直在叹气嘛，他说哎呀对不起啊，太调皮了什么什么的。我说没事没事，我说哎呀男孩子嘛调皮点很正常。结果我妈在旁边补了一刀，她说你女儿女孩子又好到哪儿去吗？然后就是那种很调皮，现在小孩子可能真的都特别的活泼和不受掌控吧，
1: 那可能还是看孩子吧，
0: 他们的反叛精神真的很值得学习，你知道吗？我真的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就是闪光点，也就是他虽然调皮，但是他们很不惧权威，就老师的话、
1: 哦、
0: 有的时候他真的不在听。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他会反问我，他说老师说的难道都对吗？然后我想想啊，那好吧，我也 无力反驳。然后他那个排队，然后他一定要排那个龙头嘛，就小朋友不是要排着小火车下来，他就想当那
1: 个，
0: 对，他想当小火车头，但是按号数数下来之后，他是排在中间的，所以他永远当不到火车头。然后他有一次他就一定要自己当火车头，就生气不肯排队，老师就生气了，就是罚了他一下。后面我回来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后面老师真的就吸取了这个他的想法，然后就后面变成轮流来当火车头。所以他就用凭一己之力改变规则，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想想啊，虽然我带他可能会就是更累，因为他总有反叛你的，就一直在跟你就是对着干，但是后面想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不是完全就是对的和权威。
1: 此小女子不得了啊，
0: 真的就一定要当火车头。
1: 太有意思了。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说的还不是这个小朋友，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夏令营，然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觉得哎几岁可以放孩子自己去参加这样的什么独立营啊，或者说出远门啊、之类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出远门啊，还是我们家长的心得放宽一点，就是不能太在意细节。
1: 但这种话吧，说实话说起来都是简单的。
0: 对，
1: 哎，我问你啊，你小的时候是第一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
0: 出远门，
1: 对。
0: 我都有点没印象，独自吗？
1: 对，独自一人。
0: 那要很大很大了，高中
1: 的时候
0: 了。大学？高中
1: 一个人吗？
0: 对，高中高三的时候。
1: 哦，哎、那我也是高三，就一个人出远门是高三。但是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出远门来的更早一些。
0: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说实话就是没有像现在的条件这样子，什么动不动就夏令营啊，然后什么出去游学啊旅行啊，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个时候有的很多同学甚至到了高中都还没有，我们都还没有坐过那个火车啊动车和那个飞机啊，那个时候很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嘛，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出远门是一个比较就是遥远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当时甚至有很多的大人自己也都没有出过太远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跟现在其实确实还是不太能比，
0: 天差地别。
1: 对，完全不能比。
0: 是的，
1: 你想想我们当时是去，我现在去武夷山是一个多小时。哇，当年那可要坐大半天啊。
0: 是的，我当时上大学不是跟你讲
1: 七八个小时吧，
0: 坐那个火车不是都是坐36个小时吗？有的同学没有买到那个卧铺，就是硬坐36个小时坐过去，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遥远，出一趟远门也不方便。但现在的生活条件变化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孩子出远门的年龄也是越来越早了。像很多小朋友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出远门了，像那个我女儿，我一岁的时候就带她已经开始坐飞机了。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但是反而我们家长们的放心度啊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家长好像心都比较大，但现在家长都是特别的细致。包括孩子为什么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不放心，就是很多细节，比如说哎呀衣服脏了，衣服脏了谁给他洗啊，或者冷了他会不会添衣服啊，热了他会不会脱衣服，这些担心就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的家长并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出去你就出去了，好像不会像现在这么细致的去带一个。
1: 但那个时候我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可能离开家里自己在外头，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军训吗？然后要出去之前其实父母就会教你说你的内裤啊你的袜子啊你要怎么洗，然后呢东西是怎么放，就是他会教你这么个事儿。然后教完以后后面你就学会了，就自己就会做了。对，就是然后从此往后回来以后就要自己洗袜子。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的那些年代一个家里面带好几个孩子都没有那么累，但现在带一个

0: 孩子好像比带好几个还累，就是这样子了。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情都可能都是我们大人给包办了。
1: 对，
0: 不放心嘛，然后就会变得孩子的自主能力和就是动手能力也没有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强了。
1: 嗯，我们也问问大伙哈，就是你们认为孩子几岁开始可以自己独自出远门呢？其实这个可能还是有点难。
0: 嗯，
1: 确实也要想一想，你觉得你的小孩你几岁会放心呢？
0: 小学一二年级吧，
1: 就是一二年级，
0: 一二年级我就
1: 可以放心了。
0: 我可以啊，因为他这个就是夏令营里面一般都有老师啊，他有老师带队啊，然后也有老师照顾他们，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太放心的。
1: 嗯
0: 嗯。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另外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现在开启了618专场的活动哈，
0: 嗯，
1: 不仅有我们的这个化妆品、保养品，还有我们的滋补品，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身王啊、燕窝呀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发送哈。可以来看一看，因为马上要端午了嘛，
0: 是
1: 走亲访友，难免可能需要带一点东西，是不是？
0: 嗯，
1: 如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呢，不妨可以看一看我们平台上的这些好物了。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说到夏令营。哎，说实话，我这还挺羡慕现在孩子们的哈。有

0: 这么多丰富的体验和丰富的这种活动可以参加。
1: 是的，
0: 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春游，期待春游，春游过完了以后期待秋游，秋游过了完了以后希望快点长大，到了三年级
2: 可以
0: 参加军训。
1: 对，以前的军训都是我们很期待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军训真的是期待是老学校老师告诉你日期之前，到了那个现场的话，那是真的是累得不行。
1: 对，苦是真的苦，
0: 苦是真的苦，
1: 但是也是很有趣。而且你没有发现每次军训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舍不得跟教官分别的时候还会大哭特哭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子，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
0: 其实可能真相是不想回去上学
1: 然后训练的时候又想偷懒但是也是我们童年当中非常有趣的回忆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你看这样能让我们独立出去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就也特别的珍惜。
0: 是，但是怎么说呢，有很多的这种夏令营现在也发现夏令营对于孩子的年龄哈，是越放越宽了。
1: 是的，
0: 就是甚至有一些可能幼儿园的孩子他就可以来参加这种独立的夏令营。但我就想问问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会愿意放手吗？你觉得你的孩子大概多大你会接受他离开你独自出远门或者出门吧，比如说他自己可以独立坐公交呀地铁呀什么的，这样想想可能起码也要等到五六年级。
1: 哎，我对一个夏令营印象也很深，就是有一年很多年前啊，我去俄罗斯的时候在飞机上，然后那个飞机上有一群的那个小朋友是来参加夏令营，去俄罗斯去参加那个夏令营的，然后当时他们的老师带队，那个可能孩子们也就四五年级吧，最多四五年级的样子，然后他们在飞机上全程啊都没有说是打闹啊嬉戏，有的小朋友不是那个年龄比较闹嘛，并没有吵哦，然后非常的安静，然后也很听老师的，老师让他们你们这个时候可以坐在那里然后看看书啊干嘛的，然后我后排的那两个小朋友居然在那里学英语
0: 啊，真的
1: 全程飞机上十多个小时吧，然后他们在就是用英语在那里对话，然后他说我们两个互相考对方吧，然后就开始考对方单词，然后互相的去比如说或者抢答呀考对方啊，就用各种这种游戏的方式在那里不停的学英语学数学。我当时想说天哪，这孩子是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太自觉，而且并没有像有的孩子在飞机上会一直就是影响别人，全程非常的安静都在学习。我想说天哪你知道那种少年可期的那种感觉吗？就那种感受。
0: 明白。
1: 而且他们去体验的时候也是跟当地的那个俄罗斯的小朋友可能要进行一些交流学习，互相的学习，他们还在那边进行一些准备，所以我觉得真的这种夏令营挺锻炼孩子的。
0: 但是他要去的话应该门槛也不低我猜。
1: 对，可能费用也会稍微高一些。
0: 对，费用也会稍微高一点点。不过如果要是就是去夏令营可能啊像这样的夏令营还要再大一点点。
1: 对，
0: 因为毕竟要出境嘛，对不对。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说说资讯。
3: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工作哈。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实施办法近日呢是正式印发。那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将会在6月30号开始到8月12号结束。那今年有多项的高招政策是会有调整的。那其中呢像本科批常规的志愿是设了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 的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比往年是增加了10个。
1: 嗯，普通类设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在普通类本科进行志愿填报并投档录取，高水平运动员队在本科提前批降分投档后进行投档录取。
0: 嗯。

0: 那本科提前批常设志愿，和一次的这个征求志愿哈。那常规志愿设一个低志愿和三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参考志愿，征求志愿设12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那高水平运动队志愿是设一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哈。
1: 本科批次常规志愿和2次征求志愿，常规志愿设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每次征求志愿均设2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均设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栏目。那考生每次填报志愿不得重复填报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即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为不同的院校专业组。
0: 哎呀，这填报志愿确实离我们也是有一点远了哈。
1: 对，他们说现在填报志愿非常难。
0: 嗯
1: 嗯，没有我们那个时候。
0: 我这样看的话，新增了10个，然后呢，又增加了几个，想说这么多志愿，这能填得过来吗？
1: 所以现在填报志愿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去研究一下和学习一下的事情。
0: 嗯，
1: 因为志愿填得好的话，确实能让我们的分数最大化的去发挥。
0: 是，
1: 嗯。
0: 好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端午节。说到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就是赛龙舟了。
1: 哎，
0: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那咱们福州呢是凭借着深厚的龙舟文化和我们创新体验场景，跻身了携程旅行2026端午龙舟赛热门目的地的前10位。那携程的数据就显示哈，近一周全国龙舟相关搜索量环比了增长41.3%。
1: 那6月18日、19日，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端午民俗嘉年华将会在浦下河福州龙舟主题公园举办，多支队伍将在此劈波斩浪、同河竞渡，与赛事同步亮相的“浮水浮船浮起来”主题集市，将观赛体验从水面延伸至岸边，通过场景再造与体验升级，让传统节庆焕发出新的活力。
0: 哎呀，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去年还是前年，说到端午节，就我们在长乐好像是不是有那个夜赛龙舟？
1: 是的。
0: 哎呦，我当时就特别想去看，但是一直没抽出时间，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希望能够弥补这样的一个遗憾哈。
1: 我估计今年很多我们观看龙舟赛的地方会，人流量应该比较大，
0: 有可能，
1: 因为我们福州
0: 因为又刚好恰逢小长假，
1: 对，而且我们也跻身这个龙舟赛热门目的地前十了嘛，我觉得也会有一大波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福州观看我们的龙舟。
0: 那不知道各位端午节有什么样的安排，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哎呀，马上到来的端午假期哈，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有没有朋友们想要短途旅行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哎，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小瑞，就是你出去旅行你是更喜欢跟团呢，还是你会喜欢自由行？
1: 我喜欢自由行。
0: 是吧？
1: 如果是国内，我从来不会跟团。
0: 你自己可以做攻略的，对不对？
1: 我自己做攻略，我不会跟团。但是如果是国外的话，语言不通，
0: 可能要考虑一下，
1: 而且很多情况比较复杂，然后我就怕有一些意外状况啊什么的，那还是跟团放心一些。
0: 是，不知道这个端午假期哈，大家是什么安排？有没有什么好去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啊。
1: 我跟你讲，其实我替大家搜过了，真的，我搜了好多地方。
0: 你给我说说你打算怎么安排？而且端午节大概率又有可能会下雨。
1: 我跟你讲，我搜的地方全都在下雨，所以我想说算了，端午不可能出去。就我，你看我搜广西在下雨。

0: 雨，云南下雨，
1: 但是云南三天也不够吧？
0: 不是，就是我当时想的说是
1: 看哪里先不下雨，
0: 看看哪里不下雨再说，啊，然后什么广西、云南、山东、青岛，我都搜了，都在下雨。我想说，这雨是全国在下吗？
1: 龙舟雨，
0: 没有一个地方是晴的吗？那就更不要说我们这个江南地带了啊，什么江浙沪啊，也是在下雨，广东、广西也在下雨，全都在下雨。
1: 那要不家里蹲儿吧？
0: 对，家里蹲儿吧，真的。这天是捅了窟窿了，
1: 凉窟窿还蛮去，接下来是热窟窿啊！
0: 而且你知道吗？不光是端午在下，端午过后还在下，就整个六月份，我感觉都泡在雨里了。
1: 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那个六月的雨，一场雨，
0: 我
1: 把我们困在这里
0: 啊、哦！想起来了。
1: 这不是就是六月吗？是不是、
0: 真的
1: 很恰当吗？
0: 太恰当。哎，我原来一直以为梅雨季节是五月，你知道吗？四五月份。
1: 哎，其实我也是。
0: 我没想到说今年这六月是怎么了，惹着谁了？
1: 今年其实梅雨季节还挺长的。
0: 我跟你讲，其实我很喜欢六月份这个月份，因为我是喜欢比较，我喜欢夏天。我虽然夏天热，但我真的喜欢夏天，因为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夏天的晴天天数是最多的，所以我很喜欢夏天，我喜欢大晴天，我宁愿晒宁愿热，我也要晴天。结果今年的六月份整个一个月就泡汤了。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哈。我们今天说到就是你们有没有给孩子报过夏令营？你觉得孩子在几岁以后可以离开你独自出远门？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停车的问题哈。哎呀，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私家车啊越来越多了，停车难确实是个问题。
0: 是的。
1: 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又要到端午假期了，是不是？又有很多的这个外来的自驾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车子也需要停放。但是最近哈，在闽清县，他们呢就正式开放了七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资源，推行错时共享停车模式。是，这也是切实的解决了我们中心城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0: 对，那本次对外开放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资源分为免费开放和收费管理两类，仅限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汽车停放。另外呢，闽清县科技馆地下停车场，还有闽清县梅溪新城体育场青少年活动中心和闽清县高级中学校外停车位全天免费开放。闽清县乡村振兴办内部的停车场啊，仅节假日对外开放。这四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停车泊位有130多个。
1: 那闽清县行政服务中心地下停车场，还有闽清县总医院停车场和闽清县中医院停车场三家事业单位呢，合计是提供了共享停车泊位近230个，而且是全天候的对外开放哈，为收费管理的停车场，这也是把资源合理的利用了哈。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饭碗啊，这个饭碗，就是真的端起来的那个饭碗哈。说到什么呢？说到我们的餐桌上的这些瓜果蔬菜们。眼下呢，在永泰县盘古乡河源生态农业园里头的这个西红柿种植基地啊，工人们呢是正在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忙碌作业。
0: 对，这也是河源生态农业园首次尝试规模化种植西红柿。此次试种面积大约是40亩，精选了粉色西红柿还有水果西红柿两大优良品种，共计栽种幼苗6万余株，预计亩产量可达7吨左右。据了解呢，得益于盘古乡优质的水源，并且温差也比较大，所以种出的西红柿呢品质也比较好，目前是在种苗的阶段，希望今年8月份会有一个好收成。后期呢，农业园将会通过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持续打造优质特色农产品，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
1: 你知道吗？就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去做相关的这个也是就是叫做什么呢，普法的工作，去到了田间地头和我们的这个农业

局来做了一期节目哈，我才知道原来西红柿的品种有非常多，你们不要看这样小小一颗西红柿，它据说是那么多的这个瓜果蔬菜里头，它的品种是比较多的一种。

0: 现在不是还有那种绿色的呀，小西红柿，还有上次我那个我女儿他们学校老师们自己在栽种啊，一种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品种，就是绿绿的，但上面有紫紫的颜色，是彩色的。嗯嗯，就绿，然后顶部又有点紫色，
1: 然后发现它还挺甜的，是不是？
0: 还挺好吃，还可以，然后没有很酸，所以我觉得，哎，现在西红柿的品种怎么越来越多，花样百出啊！
1: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小的时候，每每到了这种夏天的季节，有一道特别喜欢吃的这个
0: 凉拌西红柿，
1: 对，就是应该这么说，糖拌西红柿。
0: 对，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小朋友都很爱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觉得好爽口，然后而且我们很爱吃上面那个糖化成那个水以后。到那个芝芝里，我最爱端的那个盘子喝底儿的那个芝芝，
1: 没错没错没错，那真的是童年的记忆啊，
0: 对，甜甜的，
1: 尤其是就把它冰在冰箱里面，然后再拿出来，
0: 是的，
1: 我觉得那个美味程度是不亚于西瓜的，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个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各位来可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618，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不仅有我们的这个护肤品保养品，
0: 是的，
1: 化妆品，还有我们的这个滋补品哈，像是什么海参啊，燕窝呀，虫草呀，都是可以选择的，各位呢可以发送61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

0: 微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孩子独立出远门儿，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门是在什么时候呢？朋友们说小时候。大部分应该是挺大了，反正我和小瑞我们俩回忆了一下，差不多都是在我们高中的时候。
1: 对，那个时候肯定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可能有什么小学就自己出远门的这件事。
0: 对，太难了。
1: 对，太难了。但是现在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现在很多幼儿园的孩子们不都出去开始参加这个夏令营了。而且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送孩子去参加夏令营，你比较看重什么？就是看重这个夏令营给孩子得到的是自立能力的锻炼呢，还是说他这个比如说有的是去学习一些去到像西安啊参观这些博物馆啊，想让他学点历史知识呢，还有就是像我那个朋友就是想锻炼孩子去学学武术，捶打捶打锤炼锤炼啊，大家比较看重是让孩子的哪方面的培养啊，都可以来 说。
0: 你的小孩因为还比较小哈，暂时还没还不需要参加这种。
1: 如果我送他去参加夏令营，我也会选择就是比如说那种就是有历史文化的历史文化的这种的夏令营，就能让他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历史啊文化呀，我觉得挺好的。
0: 但你知道吗，就是我身边啊了解到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他们会给孩子选择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最主要的原因是首先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带，就是也想带孩子去看世界，但是发现哎呀
1: 自己
0: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他出去如果是只有父母的话，他们也没有什么伴儿，没有同年龄的这种伴儿，然后他可能就也玩的不是特别尽兴，对。然后再一个最主要的是父母他们可能也有门槛，比如说

0: 我去到博物馆，我要来给孩子介绍这个介绍那个，或者说我去到什么景区，去到哪里给孩子介绍，如果不是请导游或者是当地的地陪的话，其实很多父母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1: 对，
0: 所以就干脆那就给孩子安排一个夏令营，让他跟同龄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呢让这种陪伴和讲解就是交给专业的老师来进行。
1: 对，而且我跟你讲，孩子和孩子们他们一起比如说这样独立的出去生活啊学习啊，其实比在父母跟前他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觉得孩子是这样，但其实有的时候他会让你刮目相看，会给你很多的惊喜，所以要放手让他有这种自己自立的一些空间和时间，所以我觉得这种夏令营的模式还可以。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觉得小学可以去体验一下，毕竟真的我跟你讲，小学的时候你如果暑假让孩子在家两个月啊，家都能给你拆了。
0: 会这么夸张吗？
1: 真的很夸张。等你有孩子你就能体验一下。因为我暑假的时候，我侄子他是小学嘛，当时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他就会回来因为他平时在厦门嘛，他就到暑假了会回来一下。回来的时候在家里，我的天哪，你知道吗？我真的就是我妈赶紧就问我有没有班，赶紧报一个，赶紧送出去。然后我就到处问别人有没有，因为那时候我自己还没孩子嘛，我就到处问朋友，哎，有没有什么周围有什么夏令营啊，有什么什么孩子那种托管班啊能推荐的，赶紧推荐，然后就硬把他送去，又多上了一个月。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端午期间的龙舟赛哈，福州有一些道路呢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哈。 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 将会在2026年的6月18号到19号 在我们的这个浦下河龙舟主题公园来举行。那为了确保赛事准备还有这个比赛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 决定对我们的这个涟水路等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那具体的通告如下，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哈。
1: 6月18号到19号
0: 将会视情况对涟水路就是合浦路北段路口至临江苑小区东门还有涟水路牛浦二路至潘敦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那周边单位小区以及工作的车辆除外啊。那其实也祝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会展演着那个浦下周河的那一段哈，就下来包括它的那个小路有这样的一个管制。那6月18号到19号每天上午的7点到当天比赛结束会对我们的这个南江滨大道浦下周路至我们的会展西路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会禁止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对南江滨大道后板路至浦下周路西往东方向的车道呢会实行交通管制，非机动车道呢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那机动车道是禁止机动车来通行。那同时在比赛期间如果说遇到交通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人员密集的情形，也会视情况对我们的这个南江滨大道会展西路至会展东路还有潘敦路临浦路至江滨大道南江滨大道会实行一个交 些。那如果要是觉得有些陌生，在出发之前你可以先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当然我们可能觉得更好的方式就是你要不就是坐地铁，要不呢就是我们打个车到现场去观看这个。

0: 龙舟赛，因为可以预见哈，到时候人一定是非常多的啊。
1: 对。
0: 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无所谓，
1: 嗯，
0: 哎呦，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包粽子呢，是不是？
1: 对，
0: 哎呀，
1: 我都看饿了，而且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吃那个就是枣粽。
0: 枣粽，你喜欢吃枣粽啊？
1: 对，因为我们北方之前不是还有个南北之争嘛，说这个粽子到底应该是吃甜的还是应该吃咸的？然后我其实很爱吃那个白水，就白的粽子。
0: 哦，就是碱粽
1: 啊，白粽里面然后是裹的那个枣，我特别爱吃这种的。
0: 你喜欢吃甜的哈，枣粽。
1: 对，枣粽。但是我们这边我看很多朋友大部分吃的都是那个咸的肉粽啊，
0: 咸的
1: 还有蛋黄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粽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爱吃什么红豆的粽子吗？
1: 红豆的也还可以，就只要是甜的，咸的我都不吃，真的。所以就当时不是在网上大家争论的非常的强烈吗？到底这个粽子应该吃甜还是
0: 咸的？哦，这个真的是南北的差异，
1: 差异非常大。就是我其实很多南方朋友不能理解我，他说你这咸的这么好吃这么香，为什么不能吃？但是对我们就有一种执念，就粽子就应该是甜的，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就吃那个白色的那种白的，然后米中间不是裹着那个枣吗？蒸出来，然后含着那个粽叶的香气，真的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0: 对，
1: 而且
0: 吃那种叫做碱粽，
1: 对，然后而且我们会撒那个白糖，就小的时候我最爱吃，就是糖撒的多多的，我就特别喜欢撒那个白糖吃。
0: 那可能也是童年的味道了哈。
1: 对对对，可能习惯了。
0: 有可能是习惯了。但是我是不爱吃甜的，
1: 是吧？
0: 这样的话，我突然觉得我可以把家里的这种什么
1: 甜的都给我了，
0: 什么红豆的什么的拿给你。
1: 你跟我真的是相反哎，
0: 我跟你是相反，因为我喜欢吃咸的。
1: 那我下次拿咸的来换你的甜的，因为我上次也是拆那个粽子礼盒，它礼盒里面不是各种口味，但是大部分都是咸的，只有就是那个枣粽只有两个，
0: 那你可能有点吃亏。
1: 然后我就把那个咸粽，因为对我真的很吃亏，因为它那个咸粽非常多，有各种口味的。
0: 我们南方好像都是这种咸的，而且我们现在不拘泥于什么只是肉粽啊之类
1: 的，
0: 还有什么火腿粽、云腿粽，然后什么
1: 还有鲍鱼。
0: 还有芋泥粽呢，
1: 还有那个什么鲍
0: 鱼
1: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就各种各样的。所以我那次真的，我就全都给别人了嘛，把咸的，下次这样
0: 换，交换一下，
1: 确实有点吃亏。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之前我们的节目中说到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会有朋友问，假如我们穿越回古代，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根据古汉语学者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而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甚至听起来会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小佳觉得，南方人如果去学习古汉语，说不定比北方人更容易些哦。有的人会疑惑了，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呢？其实啊，

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于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呢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声切取房字的声母，佛取声字的韵母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峰了。中国人早在2000年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一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有的朋友还会有这样的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就会发现并不那么押韵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说到你觉得你的孩子大概几岁的时候，你可以放心的让他独自出远门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时代不一样了哈。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想都不敢想，什么出远门几岁？你基本上就是都是成年左右吧，高中已经算是挺早的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交通工具啊，包括这个我们出行其实各方面都没有那么的方便哈。但今天就是可以选择的，包括我们现在经济条件相对来说也比从前好了很多，所以我们能够可选的方式就更多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去培养孩子他可以独立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不是跟什么家里经济条件或者说是社会的这个整个交通网络可能他都不是最主要的关系，而是这个孩子本身我们的父母们或者说学校有没有培养他们能够独自去应对这些问题，然后呢去
1: 独立的能力。
0: 对，因为有的孩子他其实很大了，他依旧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坐什么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他甚至没有办法自己照顾好他自己啊，别说小孩了，现在很多大人也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
1: 其实我从身边的一些例子啊也能看出来很多的区别。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我身边就是比如说有的小孩子，有的同龄人，他们的比如说晚上写完作业连书包都是家长帮忙收
0: 的。对，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就是所有东西都帮他包办，所有的东西都不放心，然后他长大之后真的也是还是到现在什么都不会，就是很多东西天天丢三落四，然后出个门拿着雨伞出去绝对雨伞是拿不回来的，然后就是自理能力确实会更差一些。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适当的去放手，然后给孩子成长的机会，让他能够有机会去成长，而不是说我们把他这些机会和这些成长道路全都堵住了，用我们所谓的爱所谓的这种不放心细致，然后就把孩子的很多其实他可以做的，只是我们根本没有给他锻炼的机会。
0: 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有没有这种意识吧。你看我今天早上刚好经过那个日升中学，我还看到很多家长在开着车接送自己的小孩嘛。就我们现在确实真的生活条件很好了，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不需要去吃当年的那些苦。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意识，比如说他有这个条件，他可以每天坐私家车上学，但他也要有这个能力，是我可以我会

0: 以坐公交车上学、嗯、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和他这个意识，对、嗯、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它的重点也许是在这里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明天上午再期待一下跟大家的见面吧。
1: 好，下次见咯，
0: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黑锅，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世，闽江水阔，融岸风轻。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蓉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石帆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

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漳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之前我们的节目中说到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会有朋友问，假如我们穿越回古代，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根据古汉语学者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而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甚至听起来会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小佳觉得，南方人如果去学习古汉语，说不定比北方人更容易些哦。有的人会疑惑了，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呢？其实啊，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于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呢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声切取房字的声母，佛取声字的韵母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峰了。中国人早在2000年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一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有的朋友还会有这样的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就会发现并不那么押韵了。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好朋友，你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两人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南澳的白起音乐顿楼大明楼多靠南澳基培人加入澳门楼高差多靠尊重首页米左右所以胡椒上来三分之行业端端上也来胡椒三分之行要兴起到民国期间的左右送一个要摆到南送古红机今天的节目南澳就带点人这个讲的胡椒南澳的米有限，你算生活所需，三个内蛋一言俱中。在过去落户就亮的丁丁乡区，古澳周末为五万内户而已，客居旺、高居滩、标背带，以及蜗牛、端牛卵仔的等齐。江月门为六列村，以蜗西南澳的凯里头汉聚齐去，见到一见最开怀。青蛙巨婴往过水就来西端。做南澳的比照北京江源门外六列村体现南澳的以生意文化风貌南澳的是胡椒三分之行的端端上三分之行以南澳的为端天与高藏远暖彩白烈三分之行以空安行李就从伊利两年所愿三月婚起吊行隔行多眷女之间过渡而男女行李所以是要家到地名只好到内湖村冲口去车居嘴不往另外所以只要家到混海再整一到眷女内湖敢于眷女过度的口落南澳的农牧美术男眷女大不往是南正的过度敢家了听 AB 你一比例欣赏了心意不应的空安多经过历史风定设立之后三分之后来眷女突然献上了伊独特的眷女风格伊并一年仅仅属于南澳的也来荒原胡椒经过上车历史风貌的所以对牛标志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历史上的南澳的曾经聚集了一拉胡椒断通高年的王爷如今一些老基友也予以恢复古谢地后修兰所开投胎七期罗木瓦等胡椒断通高年米露电视台传统商业风味浓厚，同时南澳的也出现了酒吧、咖啡等新面孔。只要不忘新面孔的出现，可以传统的南澳的左移了现代化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卡活逐渐加卡，南澳的又兴起搞现代，欧里所内已经消失，欧里不多逐渐兴起，呈现属于新。

面貌。伊虽然也受够了现代化的影响，但是幸好伊有外底红，伊稳轻轻地影响了胡椒内，并且伊虽然保育伊主台，与那现代文化。上车记得应从胡椒，关于胡椒南澳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将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

之中找到你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姑娘特别好，我喜欢她，但不是都喜欢，就喜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0: 一个人

0: 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之前我们的节目中说到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会有朋友问，假如我们穿越回古代，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

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根据古汉语学者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而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甚至听起来会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小佳觉得，南方人如果去学习古汉语，说不定比北方人更容易些哦。有的人会疑惑了，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呢？其实啊，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于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呢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声切取房字的声母，佛取声字的韵母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峰了。中国人早在2000年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一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有的朋友还会有这样的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就会发现并不那么押韵了。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别多野了，真晒的玫瑰，别几日间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一页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页莫那页，记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前去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下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貌女貌。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过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

0: 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4: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6: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给你收听左海居落，谢谢我请给你分享笔墨东南永火线第一部由欢笑公报告。
7: 中文家话见拦截高率被种大病气气快嘛，超过对干太重力学名，这样咬定我开大爷被你问托，再算说说马就多为中偶机的，和你马就谁东京天女信托之一，好的干到满茶马就光阿干了，可以那你可以花应该和你后果浪一些算崩改就落搬家，双搞就歪，会生下去为卷来，心啊动哦，当然起波水杯来，大锁马就闹西落，谁？天开时间让你大锁公道，生生见了文白，闹西落。所以女人留几杯紧张开黑胆叫给多批窝中中屋省在窝中插马令最乃慢神气功之在快些军师招草家插马令草在水印之秋我的现在哪里太医美女开胆航空消化叫娃娃是现了牙给路讲起保王路家准备我的何印身在何处老师呢你给一部的好一部官带着休有多公道之说口说令花口念写别看起来公道之说不懂情话留你不就来看对兴趣好谁只听到你背的兴趣不然就对面小兵家人天天斩你给公搞不到天楼天来平吧少草姑娘，你竟搞搞尽性格，才不惊心啊！哎呀！

血路将杀姐的老啊，连系魔精后下照狂，你背记啊，流露心胞啊，

兵哦，对咱老实咯。半街魔女千万能使输赢输招女更强，欲去救别虽然叫你拔出家世，将元宝带向你虎面山，吓咱半街人来。与我李仔当选大兄弟，当年两名大将军交来，老李诺虽在雨中冲冲，可怜将军轰在要当大兄，家人啊，马就当多变了。身无连连上眼睛共同生活，虽没为家受苦再尊重兄，从家难住寒带痛苦，岂能再去为仇？必须当路不背后挺身一筹，来马就挺身一筹。太爷，咱们哦，马就你还有好言诉说。太爷，千万能爱妻之手与老师侬无关，马就还不改命，咋不改善？且千万能牺牲太爷苏昭，成个马就苏昭哦。告诉本该靠老师侬动心，只不过睡觉自己说老师侬就用半路师侬，但红红要走本该爱慕，正算中意思维打死。

师傅爱吃烧麦高麻丁一炒，就炒出好吧。找他妈的娃娃出来满身气功拽出救出，是个乱身再去浪一溜水来。准回朝衙门口就得出去死。当日玉龙水虎他更高到老师了，连八大公搞马就命死。马老马老，你不该招仇出水，死我先你杀。你我历尽千苦给你送给马老，哦，一切之水，千军对那小妹一应心都略何必马老？羡慕，死我连你杀，外国瞬间痛苦，给你共同见到外妹出生罪恶，请你裸妹受苦。没外国招草出水，同月恰草断断命丧温州。我先会托教哥哥老爷之下，女里家女共爱给外马酒，每三年起名家宅教红汤烧鬼同一宅子，外马酒温转之下也刚给不在我先会马老。同志马老命受温州，小妹我多时间要喝一眼，小妹我破路东好温庄家老，人家人叫别双红搞这个暗，赶紧浪一开车，人家人紧紧拥抱好多痛口，给坏的我开爱家家家家老是乱单白包天，共同计算。紧紧双衣双了，男男女女心何抬头来？拉开，拉开，死！怎么他到尊男也拉开鬼，他到尊马就恐怖爱脱丑，俺们靠就得去隔绝多加神好。听言俺们靠那香水真君对象下到神子啊！啊！哎呀！那说连今天凭你丢我开世界无力躺还得说。家里啊安全啊门口背着规矩呢，谁让谁说些锻炼汉剧偏买包给。明天安然间呢今天一来一杯呢就被丢我开排口堆啥都来用的。天明判官来天宝，敢对红书记恩秀院那年高女阿弟，偏好跟东京天女太宗李世民过后，对郎中孙浩推在里面用老杠往里上，鬼背的阿门靠老李诺砍索砍，命令姐对念汉剧一内被弄，谁家哥哥老你？西朝王位他更高到哥哥哥哥你尊高去得羡慕恭喜我等西武连列上外国多取新托女帝既然对花旦上牙照料爱多女帝硬件监管照料陪护假如外国说能就来回我调护运气通信太丑给我地震给我爱救丑女男儿偶然之中，天狗刚挂咪猫，杀烟灭口抛尸一样。叫人雨中叫河水，外国新疆狗昏狗也得。我去拦截高女，叫下处音羡慕。上麦搞外国输叫处音稀仔太，那是东京混爽，问我做乱翁。肯定外国为武装翁护下白翁，好我端郎做顺中公，搞女干王公公。背着女男爷给我受苦，所以随后催令判家干搞给我打救女母。哦，那边人香港就为精神又惊又喜，家里伢到那用搞丁文凯面呢？丁文凯世界无力，丁文凯你身为朝廷命官，万民和睦，既不能大功效劳，也不能为民伸冤辩命，更干这些横行，甚至威胁杀派错江一面妖将，妙波杀公抛尸一样会再动命犯。来，受着的乱心妻子推走衙门口，招待处决，死。

一下两下担当的准定王开脱有所搞马救命呢等来用清酒塔马救给卡崩了哈马爱卿真是孙茶怪哦好奇迈只要用时间对那种转双和地震咬牙双崩一切包围与背宝马吹拿开牛带六里亲友已经天不管但到来用李先明大马就老心我老爷对那种双和雷用我的手立刻花应该给牙会断更多混着但你年五干三丁等待攻击虚婚那你那马就决心真正被你好轻点马就翁壮我大天送小天涯狗生马就生为背后送眼送茶天涯狗生对贪官无礼

另外把每日的我去开白我我拉开每路千年八年去高压台湾龙卡兰去云头三轮里去毛里不得千木样明里通里轮我分里不得去公路乌鸦巴鸦恩鸦兰鸦米鸦雄林鸦巴鸦金鸦乖一个雄鸦米的金鸦乌小鸦更鸦眼睛里呼云里鸦文里山文里公老兵公恩鸦鸦后头我来换从乌鸦乌巴鸦换路林里乖个从

拜拜了，那些观音以前了，谁家没见过？就你个面盘来，中央的平均用去用去做，还你路对我管了，你们来行马路那边盘人哦，今年庙会把干面头买了面包，我变化来哦。五零六。龙龙好大，有么了？吃金龙花玲珑，看树龙见过。你讲究的点灵难，高准的点灵啊，我爱的火。破坏点包高见面么了？最用同来忽悠的，金牙路把龙尾变绿面么了？更有钱面两面我，满眼路面把我眼，小买金包高通我了。被过往又压鬼不了，这边下路更远哟。咱从铺子上又坐不了，因我马老婆弄的，同会将我陪见面，因为观念变拖包，左过太去主意，没得让我画玲珑，前里边路边龙又边路啦，会搞乱会搞乱哟，外边官边进路边乱包菜包，赶紧买的。电铃来，干庙就灵魂耶，有干庙的红颜帽，送米干庙去吃米，不得温馨送碗破凉啊，端碗羹来破来米，不得半米鲜花去红颜，前面下面见面嘛会露面去拼衣，大油菜油花来用我老罗老干妹，乱人干庙就你做我来。跟从苦辣酱狗转去做，小孩要先去坐不得送啲烟酒佢处女，中午了晓佢兜咗不得兜温兜解佢用硬。

菜咯，菜老我不够点咯，我来经我苦我去过我，我老公老气少啦，我来往我屁股扶持我，我眼把我变老我，佢过点我含咪过，只系欢喜事啦，我来劝下冤推我眼绿，多老边老边我打劝下都系送佢妻我，咩啦？兄弟我阿叫要买来斗枪摇奶锅，包奶鸡奶破年牙，俾你乌奶摇奶鸡蛋煎，鸡奶白奶花面奶辣子花奶佢冲啦，马龙冲龙佢癫龙佢佢抢姜我梗系啦，齐啦咩对咪咩照天乱荡。高高过堆起佢堆啦，堆要堆翻佢背后嘅啦，堆到腰以佢堆片，堆咗次趟佢卡棚，但我都养佢唔窿，用偷用得佢用到嘅啦，我乱我到我卡卷妻路，女路都冇路嘅啦，妻也中弯佢帮弯，冷眼珠也被见牙，暗夜拜有胡乱见。连女兵见过照你主人。狗尊嘛，青鱼又半万两，干你草半杀了，你不能乱平被爹佢做安见令，胡林胖一胖爱见人阿东阿慢阿佢切，欢浪冲你王王鱼，下楼下江下青佢下面，唔能土别佢抢哦，花朵天公要来不能碰冤鱼钱马卡冲，狗蛋做满住咩别，路里里错片鱼佢仔，我每年要论佢系令，西洋向鱼鼓励佢下。

其中长我当高被火焚烂，高军的孙平狼烟满屋，林平把那中国一般话语文背诵，战女对爱多片狼面，爱到爱哥的面膜，面膜轻我一句路，爱万大威贵陪来把那大洋家老鬼破哩，吃了挂了住拢了，爱来江洋用魔镇。大不给红啊金啊金，除了我公公猫、女人猫，不爱不爱该玩的，拖爱弄的，唔弄的，把爱你爱碰爱的，小眼睛你我狂人的。

高处老啊，把那一轮人吃人笑我人，菜凉几拉云波凉，把那手点点左个点呼，一摇一摇胸一摇命，又说我高处来，把那波浪顿哎一边流根。

元宝乌云红搓马球塔干龙嘎嘎一行音，乌云高林老爷没进，恰一点苗种爱玩，恰套错老点我怕不了追人家一多家小平衣，恰风衣老云就超标，点暖关点暖衣，古后高转高东双兵，人马哈差点兵双干齐进。林江算来没胡拉路哦，胡云会往佢搬送，晒要拨开点面架，俾你买攞抽攞佢搬撇，卡轮主轮佢搬轮，车攞搬衣佢了，住往后一家的皮俾你掰米到佢转路，喊你为了面轮下，到你枪把佢进来，老多手一乱老俾你轻易对面佢对冲。破烂的罗汉路枪，照样飘飞去照边，破到边烂路卡铁钉点听古奥土啦。经过招来红太困难，短眼猛我见佢了，三眼瞬间对困难，不见乌鸦乌朝面，要挨华都面过我来，不见冷要开回猛要。公美用美我若美比他错嘴差用比多，乌鸦从来都我来乌里在恩枪乌八路。短眼要红我狗转要变。干我应令办不定，应令动令个路龙没得错，每把书地又铺。干你四手比邻你台湾龙干龙鱼软腰，送米通要拉龙眼拉个艺必须借我还烟腰。至少通中院个月，应我风中平无令，千梅龙连梅龙米令老伯罗仔眼令棍波罗通，故我狗转必兴。

0: 乌拉来年没人有半枪一人没可敌人狗王公一狗夫来没人路管大呀来诺啦开贼哇孙的古龙怕说谁老早灭定怕人把地给哭人谁孙成脸给贴啦同年女人给切良心我居然给做一路修理军表更样的有良心老公云翁同太子旗下阿兰总的部分都好过无云主人了修理我不来修兵公里修感爱对爱天律高干节目
1: 听众朋友，今天在海基论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那个阿，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之前我们的节目中说到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会有朋友问，假如我们穿越回古代，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根据古汉语学者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而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甚至听起来会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小佳觉得，南方人如果去学习古汉语，说不定比北方人更容易些哦。有的人会疑惑了，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呢？其实啊，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于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呢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声切取房字的声母，佛取声字的韵母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峰了。中国人早在2000年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一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有的朋友还会有这样的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就会发现并不那么押韵了。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去没？

0: 你家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拜多讲，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只花，哎，拜多颜料，正晒的玫瑰，拜给你家不正脆，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1: 哟，女主我拜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了，能到你家，不卖钱地方不好念。
0: 我见到个明台，能来养我个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少，去老人车订购，第二辆的里哈，车订多很老个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莫住哎，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给换订车。各类都换遍。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个嘞，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嚟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会比较好。好啦好啦，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咩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留一台哟。比如呢，也去罗马。
3: 一哥，干我的吧，学哪吧？你你多来送老人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莫靠你钱人啊，电动车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3: 哎呀，心外打心外打，内牙硬住外，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嘢啊！
0: 我有呢对要蛮硬倒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白阿白佬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伊个那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内我坚持做好，对你硬个呢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伊你个那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进零钱，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行业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我那爱生活几美好啊！
2: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咸之间，一年四公会顺，每每有翁嘅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护。福州市相关会全为了为翁命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7: 我不想写作业了。
5: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

0: 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Favorite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

0: 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哎，是是是啊，稍后的时间呢，各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啊。
1: 哎呀，这个风照起，舞照跳，快乐的假期要来到。
0: 哎呦，
1: 掐指那么一算，
0: 打起手鼓唱起歌，
1: 那个。端午搞捞，妈笋搞捞，
0: 哎呦，
1: 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有什么计划啊？然后我们的这是骨灰级粉丝吧，每次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已经开始跟我们互动留言啦。肖西西啊，他说陆欣姐姐、静林姐姐啊，想点一首，不出所料，一定又是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偶像。纯妹妹的在夜里跳舞可以吗？啊，谢谢。她说昨天同学们给我建议啊，要换一个微信头像。把头像呢也换成了自己喜欢的人，自己换了，哈哈哈，
0: 很开心啊，
1: 恭喜雷呀。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啊，然后我们给您安排。
0: 哎，是是是啊，当然说到这个端午啊，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未来几天呢，咱们福州有一些道路会有一些临时交通管制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你就比如说端午到咱们福州的大事儿啊，龙舟国际邀请赛呀，
1: 这个太重要了，一年一度，大家是不是都是期待着呢？
0: 盼着到现场加油助威去呢？
1: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期待的话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加油助威一下，来感受一下现场热烈的氛围。
0: 是
1: 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去感受这个氛围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工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端午的假期也是马上来临了，那未来几天呢，福州有很多条道路要实行交通管制。而且除此之外呢，途经以下的这些路段啊，还是要尽量绕行，而且注意交通安全。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啊，具体有哪里呢？6月18号到19号，每天的0点到当天比赛结束，涟水路临江苑小区东门至牛浦二路、合浦路南段、涟水路至临江苑小区南门，还有牛浦一路、涟水路至合浦支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啊！当然了，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啊。那交通管制期间呢，取消涟水路管制路段沿线的所有停车泊位。
0: 是的，当然，如果说比赛期间，比如说遇到说道路交通车流量比较大或者人员密集等这样的情况哈，相关部门呢也会视情况对涟水路，也就是合浦路北段路口至临江苑小区东门、涟水路牛浦二路至潘敦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的。如果说是周边的单位啊、小区啊和工作车辆是除外的。
1: 哎，对，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下时间管理啊。除此之外呢，6月18号到19号，每天上午的7点到当天比赛结束，会对南江滨大道、浦下洲路至会展西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对南江滨大道后板路至浦下洲路西往东方向车道实行交通管制，非机动车车道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机动车道禁止机动车通行，允许非机动车借道通行，东往西方向机动车车道实行机动车临时双向通行。
0: 是的，比赛期间如果说遇到道路交通车流量比较大、人员密集等这样的情况，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条路哈，南江滨大道啊、潘敦路啊，会有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这样的一个措施，禁止车辆通行，公交车除外。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如果真的要到现场说咱们来感受一下端午或者划龙舟比赛那种热烈的氛围，还是要提醒大家或者倡议咱们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现在公共交通工具在重大赛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老司机啊，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就是一些重大赛事，无论是演唱会 还是一些赛事也好啊，包括一些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活动，就是自己都已经养成习惯。

0: 慢了，不怎么开车了。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觉得人太多的时候，你找车位都特别费事儿。
1: 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提倡大家啊，在赛事期间呢，我们安全的绿色低碳出行。
1: 对 ，MC 也说了，他说你们怎么也知道我换头像了呢？
0: 这怎么同时换头像了呢？
1: 哎，就是关于换头像这件事儿哈。我觉得跟换电话号码似的那种感觉。
0: 我已经6年没有换头像了。
1: 对，我真的很少去换头像。
0: 我也是。
1: 然后包括换电话号码，然后换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平常接触到我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状态，
0: 说明其实你是一个内核很稳定的人，
1: 说明我确实懒。
0: 我太久没换了，我应该是6年前用的现在这个头像，然后就再也没有换过。其实网上会有一个说法哈，说这个不同的头像呢，其实它对应的是不同的性格啊，不同的人格，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啊。
0: 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可能人有段时间换头像啊，正好可以调节调节自己
1: 啊，会有一定的普遍性哈。就是你家里头、家庭群里头，你可以看一下，用一些风景照啊，用一些小花朵、花卉照片啊。
0: 是的，
1: 就是基本上就是它有一定的群体呀、啊，
0: 就是到了一定基数自动解锁，
1: 就爱上花花草草了呢。
0: 哎，对呗。然后肖西西说了，说端午假期呢，他们学校不清校，然后呢要在宿舍里躺上3天、
1: 哦、
0: 马上就要期末考了，还得复习，所以除了睡觉还可以复习、
1: 哦、
0: 宝宝
1: 加油加油
0: 啊，考个好成绩啊。
1: 是是是啊，当然我们节目开始了，现在外边呢下着雨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咱们开车在路上，尤其是下班了，能理解大家着急回家的心情。
0: 是的，
1: 但是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留足足够的刹车距离、也希望各位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两个平台，您都可以过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是的，你看端午马上就要到了，刚刚我们跟大家盘点了，就是端午到了之后，咱们可能通行情况会有所变化啊。其实呢，端午节很多朋友会有说我要到现场看龙舟比赛的计划，但是奈何这个国际龙舟赛你不一定能挤得进去，
1: 真的很火哎。
0: 对，那除了说像咱们福州的这个国际龙舟赛之外呢，其实你在稍微往远一点哈，比如说像长乐，它这边也有龙舟赛，
1: 晚上，
0: 哎，对，而且它整个的氛围也是很浓厚的。你比如说在长乐江田镇，节日氛围现在就已经上来了，
1: 真的很火哎。
0: 结合三溪夜赛龙舟特色非遗活动，江田镇呢就推出了叫做江田如画古今山海一日精品旅游线路。哎，咱们来到这儿一天的时间足以可以串联起红色旧址啊，给孩子讲一讲先辈的精神呐、滨海风光啊，咱南方的孩子夏天怎么能没有海呢？千年古村落呀，感受一下这段历史啊，三大特色场景一站式的解锁研学休闲民俗体验，
1: 真的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哈。给自己一个一日游，就是一天的松弛感。
0: 是，
1: 当然有一些朋友也说了，说有没有一些攻略可以来抄作业呢？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啊。江田如画，古今山海，该怎么游呢？当地其实像滨海休闲呐、包括说逛一逛古村呐、都是挺好玩的。从南向北，它是串联了南阳村、下沙海滩、三溪村三大核心景点，就是说想在村子里面逛一逛啊，或者是看一看海呀、都是很好的，而且全程交通比较顺畅，不需要走回头路啊、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说有的团队机构啊、想要去研学，包括说想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去逛一逛，都可以满足。
0: 是的，是的啊，就刚刚说到的南阳村啊、下沙海滩啊、三溪村啊，其实都蛮好玩的，而且现在的这种乡村振兴、乡村建设，就是你去到这儿你会发现每一个村它都有每一个村的特色，甚至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南阳村啊，它也是咱们福建非常知名的革命老区基点村，然后这里头呢也是成为了咱们福建抗日救亡与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村里头就保留像省委的旧址啊，然后还有长乐地下党革命烈士纪念园等等等等一些核心遗址，青山怀抱，松柏苍翠，红色底蕴与生态风光相融合，
1: 太棒了。大家真的可以来好好感受一下啊，而且与此同时呢，像下沙海滩无需赘述了啊。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它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童年回忆沙，沙质还是很轻软的啊，海水也特别的清澈，适合放松身心，在沙滩上散散步啊，这个看一看海呀，
0: 主要是退潮的时候去赶个海呀，
1: 捡个贝壳啥的，
0: 挖个小螃蟹呀，
1: 看一看王母礁和妈祖像，还是很好的，
0: 是，
1: 而且是全天开放，玩个一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与此同时呢，有一些小众村落啊，像刚刚提到的三溪村，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村，从古至今呢，它有一个西山第一的美名，而且呢，平山之上还保存着宋代的摩崖石刻，假如说你是古建筑群的爱好者。特别是你喜欢村游的话，真的可以来一下，因为每年端午呢，全国罕见的夜赛龙舟民俗活动也是在这里上演的，到时候呢会有灯火映着溪水，龙舟竞渡堪称一绝。
0: 是的，是的，出行也是很方便啊，你要是说这边的出行的话，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自驾，甚至说你乘坐公交车，因为在公交车也覆盖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沿线的主要一些站点啊，
1: 是的，
0: 或者说前往下沙海滩的时候，它其实也有公交车的，然后另外呢，你要说美食，你说长乐冰饭要不要来一口？这个好吃，
1: 我想吃冰饭。
0: 还有南阳的土鸭汤呢，
1: 我想吃土鸭汤，
0: 用那个五指毛桃去炖出来的嘛，所以它很清甜。然后还有各种的农家菜呀，
1: 我想吃农家菜，
0: 甚至宵夜，它不是有一个江田广场夜市吗？你也

0: 可以去吃个宵夜呀，
1: 哎呀，晚上还可以吃个夜市什么的，
0: 哎呀，
1: 特好，
0: 嗯，甚至说如果说你这一晚上你觉得说哎呦这一天的时间我其实可以更从容一些，嗯，
1: 是的，
0: 那就住下呗，
1: 哦，民宿，
0: 哎，民宿住一住，感受感受大海，
1: 住住太棒了。
0: 然后刚刚我们说的叶塞龙舟呢，它是从6月15号开始，一直到19号，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嗯，端午节叶塞龙舟活动会在三溪村幸福桥精彩上演。
1: 哇，
0: 哎，你想一下，夜幕降临，
1: 嗯嗯，
0: 龙舟悬灯竞逐，
1: 哎呦，
0: 锣鼓铿锵齐鸣，
1: 吼啊，
0: 哇，哎，那个号子一喊，那现场的氛围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很热闹，
0: 嗯，
1: 而且就是晚上更有氛围感。每次上热搜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通过视频或者是照片啊，看到现场的一些切片，
0: 嗯，
1: 然后包括说现场的风景
0: 啊。
1: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屏幕之外看，你也可以趁这个端午有时间的话啊，就是来到长乐江田，
0: 嗯，
1: 啊，逛一逛村落，看一看比赛，同时呢，赶一赶海，
0: 嗯，
1: 都是一个值得体验打卡的项目。
0: 就让孩子的端午假期也有不一样的回忆啊。
1: 是的，
0: 但你说。说到这个端午假期了，我们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啊，就为了缓解节日期间来咱们福州旅游的朋友停车难的问题，
1: 嗯，
0: 进一步来挖掘既有停车资源，提高停车泊位的使用率。那根据鼓楼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现在呢向社会开放2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资源。
1: 哇，
0: 开放车型呢就是针对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汽车，一个是在鼓楼区机关大院的这个立体停车场，
1: 嗯，
0: 它里头可以容纳，就是它的车位数量，开放的车位数量有200个，
1: 嗯嗯，
0: 是不是？然后它是在东泰路和支段巷交叉口东南侧40米，端午节期间是免费开放的，
1: 很方便，
0: 哎，当然当然。那还有收费的停车场，比如说像泽徐小学综合楼的地下停车场，它是收费的，嗯，它的车位数量会稍微少一点点哈，是70个。嗯，
1: 哎，我们还真的很开心看到这个消息啊！其实我们也是期待，日后呢会有更多的机构啊，包括说机关单位可以出一些公益性的福利和活动，
0: 是
1: 让大家在重大节假日的时候有车可停。
0: 哎，对，因为刚刚我们盘点的是鼓楼区，那其他区有没有一些免费的停车场所去开放呢？
1: 嗯，
0: 也有啊，比如说像静安区，停车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是静安区机关大院2期停车场，
1: 哎，
0: 就是在那个荣盛市政大楼往前30米。这个位置，它开放的数量是90个，然后从早上的8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那还有一个呢，是静安三创中心西侧露天停车场，它这里头有200个停车位啊，它是全天开放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浣溪中心小学的校内停车场，但是它这个数量相对会少一些，有30个。
1: 哎，是的，如果说您呢恰好有赶上的话哈，真的可以蹭一下这一波福利，
0: 嗯
1: 啊，来实现停车自由。
0: 是，
1: 除此之外呢。为了缓解我县城区一些居民停车不便利的问题，连江县它也是进一步的挖掘既有的停车资源，提高了停车泊位的使用效率，
0: 嗯，
1: 那端午节期间呢向全社会开放以下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资源。
0: 哎，是，就看海的时候也可以去停 啊
1: 包括说这个水利局啊、应急局啊、啊县中医院啊都有，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到时候呢方便停车。
0: 所以端午真的要来了，各位计划好怎么玩了吗？
1: 去哪儿呀？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因为我有看到说很多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说端午假期的一些行程啊，
1: 是的。
0: 哎，你要说到一些行程的话，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不只是端午，你看一下，现在已经是6月中旬了，马上孩子们就要进入到期末总复习，甚至有些学校它进入比较快的话，它现在已经进入到期末总复习了。
1: 是的，
0: 哎，孩子们考完试，这不是一转眼就是2个月的暑假吗？暑假就要来了呀，你别说端午去哪儿了，孩子们在家待2个月的暑假，你打算去哪儿啊？
1: 我都想回去上学了。哎，2个月的暑假呀。
0: 哎，所以跟大家来分享好消息啊。咱们福州来讲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去全国各个地方，不管你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其实相对都是方便的。动车也好，飞机也行，
1: 没错。
0: 哎，各种航线，各种动车组列车，它其实我们的出行是感觉特别便利的，前提是你要抢到票。
1: 国内国外都还蛮方便。
0: 对，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哈，新的航线即将开通了，咱们福州可以直达哪呢？可以直达满洲里、马尼拉。
1: 哎呦，
0: 也就是甭管是国内游还是出境游，它其实更加的方便了。
1: 哎，没错，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如果说接下来的假期您想北上的话啊，可以关注起来了。7月10号到8月30号厦航呢新开通福州至满洲里往返航班，经停青岛。
0: 哎呦，
1: 航班号是 MF8037-8，每天直飞。那去程呢是早上7点半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发，下午2点10分抵达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返程下午3点10分从满洲里出发，晚上9点45抵达福州啊。以上的时刻呢都是当地的时间。
0: 是，
1: 那航线开通期间呢，福州前往满洲里的旅客需要经北京、天津等城市隔日中转
0: 啊，他要中转，一天到不了。
1: 哎，是的，那厦航开通福州直达满洲里，真的是大大的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哈。
0: 是，
1: 便利了两地往来。之后如果说大家要去满洲里探亲啊，或者是游玩的话，会更加方便了。
0: 是的，另外从7月3号开始呢，厦航也是开通了福州往返马尼拉的直飞航线，航班号呢是 MF8735-8736，每周1、3、5、7直飞。去的时候在咱们福州来讲，时间是相对友好的，下午5点05分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发，然后晚上7点45分抵达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
1: 哎呀，这名儿起的International。
0: 然后返程的时候呢，从马尼拉这边呢是晚上9点出发，半夜11点45分会抵达福州。
1: 哎，是的，那在这个航线开通之前呢，福州以及周边地区的旅客前往菲律宾需要中转，或者是前往泉州、厦门乘机。那这一次呢，我们福州是直飞了啊，也是帮助大家大大的节省了出行的时间，
0: 是
1: 提升大家的出行效率啊。
0: 哇，哎，你别说新开的这些航线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
1: 哎，
0: 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每次到放假的时候，咱们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到放假它的机票价格就会有所上涨呢？哎，我是不是得提前买票啊？
1: 得打好提前量啊。
0: 哎，是是

0: 是，所以大家最近如果有关注机票价格的话，你会发现，哎呦，买早了，
1: 哎呀，拍大腿呀，
0: 因为端午小长假啊，哎，奇了怪了，你说，机票的价格不涨反跌呀，
1: 这不是勾引我出去玩呢吗？
0: 你看这周五端午小长假就会正式开启了。其实按照以往规律，假期前夕通常是机票价格的一个高峰区，但是今年一反常态呀，福州出发的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不涨反跌。部分航线甚至出现了断崖式跳水，最高降幅超过了60%啊！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也是蛮羡慕的啊，就是
0: 让我看看去哪儿便宜了。
1: 没有打提前量的朋友真是薅到羊毛了。福州飞武汉，那截至在发稿的时候呢，最低仅需247元，
0: 飞得起，
1: 200多块钱。哎，朋友们，福州飞贵阳，截止记者发稿前呢，低至299元，
0: 飞得起。
1: 端午假期真的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0: 哎，是是是，因为截止到发稿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有看一看啊，比如说咱福州去扬州，6月19号的时候，就是端午节第一天嘛，250块钱起。
1: 我也想去，
0: 去石家庄，260块钱起，
1: 去
0: 东营270块钱起，
1: 我也想去
0: 啊。福州出发国内多个热门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异常亲民，甚至很多航线的裸票价格出现了二字头，甚至更低。
1: 哎。
0: 哇，这个感觉太棒了。
1: 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以前我们都劝大家说节假日之前要打好提前量，这一次反其道而行。
0: 我要去合肥，
1: 我也要去，
0: 280。我要去黄果树瀑布，299。
1: 我也要去
0: 贵阳这边，
1: 南京啊，珠海呀、都有。
0: 对，我要去他的红山森林动物园，
1: 我也想去
0: 南京那边，300块钱。
1: 嗯，
0: 我要去长隆，
1: 我也要去。
0: 我要去珠海长隆，
1: 我也要去。
0: 300块钱，
1: 真的很便宜。就这一次真的算是给大家一个惊喜了啊！
0: 对，
1: 包括说长航线。这个降幅更是惊人的，比如说福州飞云南丽江，这个地方真的是旅游的一个首选目的地啊，
0: 是网红的打卡点吗？
1: 哎，很火。6月19号前后的票价仅仅为460。
0: 哎呀，
1: 之前正常的票价它是高达1000元的，
0: 天哪！
1: 降幅约66%。除此之外哈，像是福州飞往宁夏银川，6月20号前后的票价只是430元左右就可以了。和之前相比下降了800多块钱。那如果说你想去新疆啊，这个时候
0: 乌鲁木齐、
1: 新疆好风光。之前我去新疆玩的时候，不瞒大家说，
0: 票价多少啊？
1: 还没有到几家日，
0: 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1: 还没到几家日呢，票价就2000多了。
0: 哎呀，
1: 你说我是不是去早了？今年截至我们发稿前的6月19号前后的票价只需要800块钱。之前正常的票价都是2000多。之前静林去新疆玩的时候，就两千多，就路费就没有了。降幅高达65%。
0: 哎呦，
1: 所以就是今年的一个端午节假日出行，真的是可以薅到很多地方的羊毛。
0: 哎，是，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毕业季嘛，就是孩子高考、中考结束，或者说马上就要进入到暑期了。
1: 哎，
0: 所以很多航司针对像毕业季啊、家庭出行啊，推出了学生专属折扣和亲子套餐，可以进一步降低出行成本。所以你会发现说，你看，首先燃油附加费下调嘛，拉低了咱们的出行成本。然后还有说，今年端午节前全国的机票市场其实是处于整体的一个低价窗口期，
1: 是
0: 大量国内航线放出了1到2折的低价折票。甚至说不少的这种热门城市，如果说它不含那个税的话，它的票价是在300块钱左右，
1: 这个真的很划
0: 算，甚至不足300块钱，
1: 就是吸引着我们出去玩。哎，而且除此之外呢，节前错峰出游的需求是已经分流了业内的专业人士当然也分析了，随着高考结束呢，有一部分的毕业生提前的启动了出行计划。那端午节前的错峰游机票的限定预订量呢，同比也是增长了超19%。所以说就出现了今年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机票的价格挺合适的。
0: 天
1: 哪，哎呀，这个人流量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毕业生分流掉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时候出行也更加省钱了。
0: 是，但是马上暑期就要来了吗？暑期你如果指望它还有这样的票价的话，我觉得大概率不太可能，
1: 做梦吧。
0: 是，因为随着学生放假及家庭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啊，机票价格大概率会明显上浮。
1: 是的，
0: 所以还是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不妨 能抓住端午假期前后的低价窗口期，咱们就果断出手了。另外，机票降价的同时，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酒店的价格，因为机酒基本上价格是统一。

0: 一的，
1: 没错，
0: 六月堪称是旅游抢跑捡漏的黄金窗口啊。
1: 嗯嗯，
0: 机票和酒店的均价相比七八月暑期的高峰，明显它真的是低出一大截啊。
1: 哎，大家可以来感受感受啊。
0: 嗯，
1: 在我们福州呢，近一周也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0: 哦。
1: 我们也是诚邀外地的游客们来我们福州感受一下，
0: 来旅行打卡。
1: 哎，对了，像端午节包包粽子啊，
0: 嗯，
1: 做一做香囊啊，
0: 哎呀，茉莉花香的嘞。
1: 哎，感受一下龙舟赛事啊，
0: 呀哦啊，
1: 哎，还是。是不错的，
0: 嗯，
1: 有很多民俗体验旅行产品的热度也是非常高啊，
0: 嗯，
1: 穿穿汉服啊，感受一下古风 NPC 的互动啊，
0: 嗯，
1: 包括说有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都会等着您来感受和打卡，
0: 哎，适合全年龄段游客的需求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端午学生出游的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70%，预订量大增97%，甚至说不少的毕业生他看好了就是端午暑期前的这个价格洼地啊，哎，拼价出游
1: 太好了，
0: 错峰出行
1: 啊，合适，
0: 用高性价比的旅行为校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1: 真的很有想法，
0: 啊，我们那个时候怎么还有说什么，哎呦这毕业快乐，来场毕业旅行
1: 是吧，
0: 那都不敢想呢。
1: 哎呦，哎，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说拿高考举例子，像高考结束的那个假期，
0: 嗯，
1: 当然了，就是所有人的选择其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0: 嗯，
1: 就站在我们现在的一个角度来讲，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生涯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纯粹的休息、纯粹的放松的一个假期，就是可能你以后实习或者是兼职，就是或者是赚一赚钱都会有机会的。
0: 嗯，
1: 但是像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真的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多多尝试。
0: 哎，又错过了，又错过了。
1: 哎呀，错过了青春呢，啊。接下来的假期可以摩拳擦掌一下，要不要出发？哈，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出行啊，接下来咱要聊的这个新闻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蛮去测量一下哈、因为出行的时候多多少少大家手头都会拎一些东西，
1: 是，
0: 甚至有一些觉得说，哎，我这个行李箱我特地买个20寸的小的，咱们就可以马上登上飞机了嘛。哎，我也不用托运。但是最近不少网友就反映了，说自己携带的明明是20寸的行李箱啊。怎么登机的时候会被告知不能上飞机呢？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1: 这个真的挺揪心的，因为可能这些朋友在买行李箱的时候特意就按照这个要求买的，
0: 是，
1: 就是为了方便上飞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并非所有20寸的箱子都是禁止免费登机的。目前呢，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是执行2套标准。这个政策的差异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呢，通常就是给你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说免费的给你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啊、饮料啊、娱乐设施啊、优先登机啊、行李优先提取啊等等等等。那像差异化的航司呢，一般都是按需付费。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我们日常所说的联航啊，就是部分的联航。
0: 是
1: 啊，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是有限的。这其中可能就是包括说行李的这一块啊。像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的差异化航司呢，它因为考虑这个经济成本、运营需求这些原因，它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的。
0: 是，然后再来说一说行李箱尺寸的问题啊。就20寸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很常见，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它仅仅计算的是箱体的主体。那你这箱子是不是要有轮子？
1: 要有。
0: 有拉杆？
1: 要有。
0: 有侧边的把手，有包角等等，有一些凸起的部分。那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它的通用标准是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这样的一个尺寸。但是呢，有一些行李箱啊，就是你现在看看行李箱老漂亮了，甚至它功能迭代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止一个形状，它各种形状，
1: 变形金刚一样，
0: 它还可以拉个拉链，有个扩展层，
1: 是，
0: 甚至还有外置的 USB 充电接口。
1: 哇哦！
0: 然后你再加上轮组和拉杆之后呢，整体长度长高宽，它其实就是超标的，
1: 是，
0: 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

0: 在值机的时候呢，机场会提供行李尺寸架，大家可以使用标准的登机行李框现场去核验。如果你放不进框，其实就没有办法随身携带登机。
1: 明白了，这就是解答了为什么有的网友在网上分享说自己的箱子明明是
0: 我是二十寸的呀，
1: 然后不让上飞机啊。这个此二十非彼二十啊。还有呢，就是差异化航司啊，规则不同，它的收费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具体要看公司。那目前呢，部分低成本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它只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那部分航司呢，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那航司和售票平台会把这个差异化的规则啊，在您的这个购票界面去说明。那很多朋友在购票的时候呢，没有留意这个行李条款，到机场之后才发现规则不符，然后误以为说这20寸的箱子可以上可以带啊。
0: 是
1: 这个真的有点就是其实有一些朋友还真的忽略了要看那个购票须知这个事儿。
0: 是，就是买票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人家的规则哈。
1: 是是。
0: 然后另外他说什么14寸，我忽然想了一下，14寸就电脑尺寸呗。
1: 哦。
0: 你这么大个行李箱拎啥呀？拎个塑料袋得了。
1: 哎，我还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次我是图便宜啊，就是买了一个比较很便宜的机票。那这个公司呢，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口中的这个联航啊，某联航。那票价很便宜，但是时段不是很好，那我以为
0: 有点红眼航班
1: 啊，对，
0: 是是，
1: 我就以为说可能红眼航班便宜就便宜一点了，但是我没有发现的就是说
0: 行李
1: 这一块也是要收费的，然后真的是大出血，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补行李的费用好像就
0: 补了几百块钱，
1: 快1000了，
0: 天哪，你带什么好东西啦？
1: 它的那个尺寸啊，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就是正常的一个行李箱，但是他们那个收费还蛮多的，哇，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我不如买一个正常的航班，
0: 我还舒服点，我还有饭吃，
1: 心痛啊！
0: 哎，所以提醒大家，就如果各位您买的这个机票，它的航司如果是差异化航司的特价票啊，您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行李的托运标准呐、如果实在是说它行李要收费的话，那咱们就看一看能不能使用一些小背包啊，小型的手提包啊，
1: 是
0: 省去托运或者补购行李额的麻烦了，
1: 轻俭出行哈。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绿色共享。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其实刚刚连着几条新闻，咱们一直都在聊旅行，聊出行啊，出行当中的新变化，甭管是机票价格呀，还是说咱们的目的地呀，甚至说我们的行李箱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新闻，它其实真的上热搜了，很经常出现在我们日常出行当中，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一些小姐姐的最爱。
1: 哎呦，这个我觉得一定会和穿搭有关。就是我们女生出门呢，和男生存在着时差和方式的差异。时差体现在同样是准备出发，我们要早起1到2个小时吧。
0: 那可不啊，
1: 这个时间平均用来分配化妆
0: 哦，录个妆，
1: 选穿搭。
0: 哎呀，
1: 就是不可能说像老爷们儿一样拿着衣服啊裤子啊有几件就行了。我们呢通常来讲
0: 我们得搭好，
1: 我们要搭配好哪个裙子配哪个景点。这个裙子要配什么鞋，那个衣服要配哪个裤子。
0: 哎呦，
1: 同样的款要拿几个不同的颜色。那就是选着选着那不就行李多了吗？
0: 那就超标了吗？
1: 超标了吗？
0: 哎，你看哈，话说呢，最近小雨刚高考完，然后呢就觉得说不行，我得出去旅行。那旅行我不得拍点美照吗？
1: 必须的。
0: 我拍美照我要不要道具呀？我要不要点漂亮的衣服呢？
1: 必须的。
0: 于是他花了200块钱，
1: 哦哦，
0: 买了5套衣服。
1: 天
0: 哪，5套衣服，
1: 5套，
0: 单套价格不到40块钱。而且他旅行完回来就是打算在二手平台马上再转手卖掉。他的这种经历呢，现在看来他其实不是个例。你如果去一些电商平台上你去搜啊，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饰被打上了

0: 拍照专用啊，旅游出片神器啊等这样的一些标签，
1: 专门为了拍照。
0: 哎，它相对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1: 是
0: 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现在他们这个群体，也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叫做次抛衣。
1: 这个像美瞳一样，还分次抛。
0: 哎，次抛、月抛、年抛，它是次抛，
1: 用一次就扔掉了。
0: 哎，穿完后呢，可能直接就被丢了，或者说就直接在二手平台上转卖。
1: 明白。
0: 那有的网友就表示了，说这个次抛衣虽然价格相对便宜，但是普遍好像质量都不怎么样，还可能引发皮肤的问题。那带着这样的疑问呢，其实我们对这个市场也进行了一个小考察哈。
1: 哎呦，
0: 所谓的这个次抛衣呢，指的就是那些价格相对便宜，只穿一次两次就会被丢掉或者转卖的衣服。那它区别于传统的一些租衣服的平台啊，这样的衣服呢通常款式比较时髦，颜色亮眼。就是咱出去玩的时候啊，你穿在身上啊，或者说特定场合拍的时候，它漂亮，它确实漂亮，
1: 很出片。
0: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啊，它既能满足他们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
1: 其实很适合说要出去玩，然后想出片儿，但是就是不打算长久留着穿的，这样的朋友们，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也是显示了，说这些次抛衣的主要面料呢是涤纶，然后就是聚酯纤维，有的是雪纺，当然也有牛仔啊、蕾丝啊一类的，就是价格比较低廉，大多数呢是在50块钱以下。那这种衣服它的缝制工艺比较粗糙，容易不规整，而且容易破损，就是洗涤之后甚至说会变形。但是它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这色彩比较艳丽，然后其次呢很出片儿，那至于说质量好不好的话，反正拍照又看不出来，
0: 是，
1: 所以它其实有一种市场，就是专门为这些出去玩想拍美照的这些朋友们来准备的。
0: 哎，对，质量的问题就是在另外一个讨论维度上了啊，
1: 主打一个好看就行。
0: 是是是，而且呢，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说咱去某宝上搜啊，比如说拍照连衣裙，哇，那月销量其实也很高。
1: 哎，是。
0: 然后他们的价格大多是在20到50块钱之间。主要呢，可能比如说你在刷一些短视频或者说一些直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款式好像还行，买了吧。那买完之后拍完照，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这20-30块钱这退是不退啊，算了扔了
1: 吧，搁置了就
0: 对。然后就在这儿，然后呢市场显示哈，说核心购买群体呢大多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这里头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
1: 是的，
0: 与高销量相伴的就是它的高退货率，就主要集中在比如说尺码不准，然后实物色差比较大，或者质感比较差。那因为就是商家，你从商家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低价定量，
1: 是，
0: 就是即使说退货率高，但是它还是有利润的，
1: 就它成本看来还真的很低。
0: 是是是，然后或者说有一些人家就不支持说什么无理由退货呀等等等等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其实蛮想来问问大家的，就是出行的时候咱们一定会收拾行李。
1: 是的。
0: 那你有没有观察过，在所有你携带的行李过程当中，哪一些是你必带的行李？
1: 哎，
0: 就是你每次咱们出门，你都会带它，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清单当中。
1: 行李清单，你行李箱里面必须得有它，没它不行。
0: 是，
1: 就是你出门无论长途短途你必须得带的东西。
0: 我都不会落下这个东西。
1: 是，会是什么呢？可能这些东西会有很多，就不同的人可能答案都不一样。
0: 是，
1: 我们还蛮期待啊，大家出行的话有哪些是你必不可少的。
0: 就我先来排个雷啊，说手机的，说身份证的可以退下了哈。这玩意儿不带你出什么门呢？
1: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睡觉前做的一件事情通常都是什么呢？有人回答闭眼睛。这个标准答案咱就先把它往后搁置搁置。有没有哪一些出其不意的？
0: 就除了什么手机啊、身份证，
1: 对对对，
0: 就是哪一些东西是你出门永远都不会落下，你一定得带上。
1: 没错，
0: 你的必备好物。
1: 是的，分享分享，
0: 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回身份证的都给他拉黑了。
0: 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待在这儿等着各位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豆腐是走进我们老百姓家的国菜，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按说饮食习惯差别是很大的。然而不论天南地北，大家都喜欢吃豆腐。由豆腐衍生出来的食品太多了，比如豆腐脑、干豆腐、酱豆腐、臭豆腐、麻辣豆腐、麻婆豆腐、家常豆腐等等，掰扯半天也说不完呢。但是豆腐

0: 起于哪个年代，什么人发明的，却没人知道。豆腐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品，但是你知道吗？它是古人在炼丹的时候偶然得到的。相传这位发明豆腐的炼丹家是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这个刘安是个怎样的人呢？他的爷爷是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淮南王的时候才16岁，虽然年少，但他才思敏捷，喜欢读书，又擅长乐器，是西汉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古琴演奏家。刘安的巨著《淮南子》被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同时，刘安还是一个科学研究热衷者，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当然，刘安也喜好黄老之术，炼丹制药。当时淮南一带盛产优质大豆，这里的山民自古就有用山上珍珠泉水来磨出豆浆，刘安每天早晨也总爱喝上一碗。有一次，刘安端着一碗豆浆在炉旁看着炼丹出神，一不小心手一洒，把豆浆泼到了炉旁供炼丹的一小块石膏上，液体的豆浆却变成了一滩白生生嫩嘟嘟的东西，于是豆腐就发明出来了。到了宋代，豆腐作坊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开设出来。现在我国淮南有一家豆腐坊，名字叫淮南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位豆腐的发明者刘安。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就是如果说大家出行啊，尤其是出门旅行的时候，哪一些东西是属于你的必带的物件呢？哎，你永远收拾东西的时候，你都不会落下它。
1: 哦，
0: 哎，你的出行小习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哎，
0: 我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
1: 陆总必带的有
0: 就是咱说的什么手机啊、身份证啊，这些都不能算啊，不能算答案。我必带的什么充电宝，哎，这也不能算答案。
1: 这是没它不行的那种。
0: 我想了想，我必带是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现在会好一些。曾经有一段时间必带的时候，我会带什么呢？比如说马桶的那个坐垫，一次性的。
1: 哦、哎，这个其实为了卫生和健康。
0: 对，一个是一次性的那个，然后我还会带那个就是小棒的那个碘伏。
1: 哦。
0: 就是万一有磕磕碰碰的，就是临时消毒。然后还会带什么呢？还会带就是那个浴缸一次性的那个浴缸罩。对，那个罩，
1: 哎，就是定那种带浴缸的，
0: 对，
1: 然后泡澡很舒服。
0: 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其实他们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完善了。很多有这种泡澡服务的这种浴缸人，其实都会给你备一个浴缸罩。
1: 是的，
0: 对，奈何我家人口基数比较大哈，你泡一个你就得换一个，泡一个你得换一个。所以就是我会蛮再多带几个。那还有去海边的时候，我会带就是那个防水的那个手机罩。
1: 哦，
0: 因为你要下海的话，
1: 泡温泉也可以用。
0: 对对对。会比较方便。
1: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很 OK。现在其实还衍生出什么呢？就为了让大家住得更卫生一点，还有那种就是它也不是睡袋，就是便携性的
0: 一次性的四件套，
1: 便携性的床单，然后它还包括便携性的被罩，
0: 我会带。
1: 哎，对，都给你
0: 弄齐了。我去了之后，我先铺上，
1: 没错。
0: 然后铺上之后，它还有那个枕头套，然后我都咔咔一顿
1: 便携性枕套，
0: 对，一顿铺。但说实在的哈，那玩意儿，睡的其实。不那么舒服，
1: 而且就是收来收去真的好麻烦，
0: 对，
1: 回来还要打理，
0: 它其实不太舒服。那就是一次性的嘛，你就住那几个晚上。然后如果我有带那个的话，我会专门给他挂一个小牌，就告诉他说床上的这个东西不要帮我收，就是房间的垃圾帮我收掉就可以了。
1: 哎，我觉得很 OK 的。后来就是我也发现了有很多朋友啊，都有这个习惯，和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好，
1: 就是哎，我发现我出门还真的啥也不带，就是除了说必带的那几样，就是手机、身份证、充电宝啊，就是我甚至是怎么说呢，就是只要跨的省不超过两个，我甚至行李箱我都不想背，直接就带一些便携的、方便换的一次性的内衣物啊就可以了。
0: 哦，
1: 之前其实我不理解的是什么呢？

0: 我不太理解，会有一些朋友他每次出行啊必带的是泡面，就是明明
1: 泡面，
0: 对，明明目的地
1: 楼下没超市吗？
0: 哎，对，明明
1: 目的地有超市，叫不着
0: 外卖啊。哎，真的，我家就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出行必带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正餐，然后包括什么面包啊泡面啊，其实也不是多长途的出行、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要带，就是 就是这点我还、不是很理解啊，因为我觉得现买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直到有一次呢，我和我们的同事小瑞交流，我忽然间就理解了这个习惯它背后的痛点是什么、嗯、
1: 怎么了呢？
0: 就是有些朋友他如果说出境游的话、
1: 哦、
0: 啊，他要是一定带泡面，
1: 饮食习惯不太一样，
0: 就是你就一定要理解他。
1: 嗯，
0: 就是有一些驴友他在比如说在欧洲旅行啊，人家那个当地的那个面包啊放久了是要用锯木头的那个刀去锯的，
1: 沙沙沙
0: 沙沙，然后实在是中国胃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待了几天之后找中餐馆其实又比较折腾，
1: 都吃瘦了，
0: 纷纷拿出了泡面、
1: 哦、
0: 然后后来泡面其实也成为了一些就是出境游朋友必备的选项之一了、
1: 哦
0: 我也是长见识了，还真的能理解啊啊。然后那个裘匿名跟我们讲了说一次性的棉的洗脸巾，
1: 嗯，
0: 现在其实还有一次性的纯棉浴巾啊，
1: 是，
0: 就是、
1: 我都有买，
0: 哎，挺好带的、
1: 嗯，
0: 就是所有的清洁方面的东西都可以用那种小包装、小样或者是一次性的，
1: 嗯、
0: 而且它也可以次抛，就是用一次就可以扔一次，用一次扔一次，还是不错的。
1: 嗯、哎，对对对啊，另外呢，他也有补充了，他说我包里也会常备一些像便携式的碘伏棉片啊、
0: 嗯、
1: 迷你的护手霜啊、
0: 嗯，
1: 他说出门在外啊，皮肤啊、小擦伤啊都能照顾得到。
0: 哎呀。真好，我就喜欢和这样的朋友出门。
1: 哎呦，
0: 然后我后来反思一下自己，我之所以轻装简行，一定有人在背后为我负重前行，
1: 被你驮了不少东西啊。哎，刚刚这个裘匿名呢，他其实有说到小样啊。
0: 是，
1: 哎，你要说到小样的话，其实咱们平台上也会送给大家小样啊。
0: 哦，
1: 各位在我们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回复2026，且听我们好好分解呀。
0: 哎，是的，回复2026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首先呢是美妆大牌专区。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端午场送福利，让你自由或者是走亲访友送礼都可以，都有哪些？太多了，朋友们，美妆大牌区盘点一下哈，比如说镇店爆款新版的50PX 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
1: 嗯，
0: 然后日常的活动价都要3000多，这一次我们双节活动价只要1999，
1: 哇，
0: 下单直接给你立减200，到手只需要1799，而且1799呢，享受的是正装买一送一，就是花一瓶的钱就可以带走2瓶黑绷带，而且这个价格是刚好达到了满1688满赠的一个门槛，
1: 嗯，
0: 不用多花一分钱，你就可以再免费拿走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
1: 嗯嗯、
0: 等于你下了一单你可以有3重福利啊，帮你立减省钱，赫莲娜黑绷带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性价比拉满的大牌、
1: 嗯、
0: 包括说大家刚需的 CPB 隔离呀、啊
1: 嗯、
0: 希思黎全能乳液、兰蔻小黑瓶基底液，这些全球热门的大牌正装都是参与买一送一的、
1: 嗯、
0: 帮你实现护肤自由。
1: 哇，
0: 然后有的朋友说了说自己其实就是没有再买护肤品的习惯了、
1: 嗯、
0: 问我们商城能不能上一些吃的，
1: 哎呦，
0: 或者是滋补品，
1: 那必须安排。
0: 这个端午佳节到来之前，我觉得正是我们放松的好时候。比如说高品质海参，
1: 嗯，
0: 这个和美妆是同步福利的，也是给你买一送一。这个海参呢是身王的品质啊，送礼物大气又养生，还有高端溯源燕窝。端午节专属特惠，第二单也是直接半价，日常你自留或者是送长辈都 OK， 还有精品虫草滋补好物，全场通通可以累计金额，同步参与上面所有的大牌满赠活动，可以一起搭一起拼都是可以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就可以啦。
1: 哎，是的是的啊，刚刚我们有说旅行清单你必须要带点什么呢，
0: 嗯，
1: 爷他有说哈，他说我要带那个遮光眼罩。
0: 哦，睡觉的时候
1: 他说我认床认光线，像火车啊、
0: 嗯、
1: 酒店啊，有了一些那个透光窗帘其实睡不太好。
0: 嗯嗯，
1: 所以呢我出行前一晚上的时候在整理这些小物件的时候，我必须要带的就是遮光眼罩、
0: 哦、
1: 然后呢我还会习惯性的带一些分装的沐浴露。
0: 嗯，
1: 酒店的热水壶有的时候不太敢用哈、啊、我会自己带一个烧水器、
0: 嗯、
1: 喝着相对安心。
0: 哦，包括说有一些朋友认床的，他也会带一些就是比较软的一些毯子，就是模拟自己床的那种感觉的也有，但是我觉得有个眼罩挺好的，可以保护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进行深度睡眠。
1: 嗯，
0: 因为真的有很

0: 很多人他是换了个环境，他不是心理作用，他就是可能生理性的睡不着觉，但是他100%黑暗的时候他就能睡得相对来讲好一点儿、
1: 哦、
0: 所以戴一个眼罩我觉得还是挺 OK 的。
1: 嗯
0: 啊、但是有些人除外啊，就是有些人换一个环境他觉得眼睛被蒙上没有安全感。
1: 哎，我不太喜欢戴着眼罩
0: 睡。 我也是，
1: 我觉得好不舒服。
0: 对，很沉重
1: 啊，就像戴手表
0: 没有松弛感。
1: 戴眼罩睡觉我都不太习惯，然后后来因为 手表说要监测睡眠功能嘛、
0: 嗯、
1: 然后我会偶尔尝试去戴一下。
0: 是吧？
1: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必须要带充电宝啊、哦，你看我都说了，
0: 这个不允许，
1: 标准答案，
0: 这个答了，哎，不得分，给他减个0.5分吧。
1: 他说我要带充电宝啊，少了他寸步难行啊。他说我所有的小习惯就是出门前，我所有的电子设备我要充满电
0: 哦，
1: 然后呢，还要把我所有的像数据线啊、充电头啊、充电宝啊，我要放在一起，防丢失。
0: 嗯嗯，
1: 那有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放一起，要丢就真的一起丢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哎，我真干过这事儿，就是把我最重要的充电线、充电宝和身份证放一块儿，结果一丢丢仨。
1: 哎呀。然后他还说了，他说旅行包里我还会放一把迷你的那个小雨伞、
0: 嗯、
1: 然后另外我有鼻炎，然后我会放那个鼻通、
0: 嗯、
1: 然后我也会带陆总说的那个一次性的马桶垫、
0: 嗯、
1: 然后去景区啊或者高铁站公共厕所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然后那个鼻通是因为我自己有鼻炎、
0: 哦、好麻烦哎、
1: 嗯、
0: 我发现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患者他出行真的要顾虑到很多细节，
1: 带了瓶瓶罐罐比较多。
0: 对对对，哎，没有办法，就是坐飞机的话还是要托运的、
1: 嗯、
0: 有的还得托运、
1: 嗯、
0: 没办法。然后云斌有说了，说这个自己出门呢，其实坐车长时间如果说吹空调的话就容易嗓子干，然后包括说有些地方不适应就特别容易干燥、
1: 嗯、
0: 可以带一些那种便携的加湿器啊或者润喉糖什么的、
1: 哦、
0: 可以减轻坐飞机的不适感以及路上的无聊。
1: 哎，我把大家说的这些我哐哐都是往箱子里塞的话，别说20寸了、
0: 嗯、
1: 我觉得给我个40寸的箱子我都不一定装得下呀。
0: 就是如果说每个人的家都可以带轱辘就好了，就去哪儿给他滑到哪儿
1: 挥着走。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外出旅行的时候您必带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有说啊，他说出门的时候我也会戴眼罩，还有 U 型枕和耳塞。
1: 哦对哦，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哎，包括说这个长途的高铁啊， U 型枕还真的挺管用的。
0: 嗯，
1: 就是好几次啊，我真的是在旅途中睡着了，就是在那个高铁或者飞机的座位上，太漫长了。
0: 哎，但是那个 U 型枕只能挂脖子上。
1: 对，
0: 它夏天好热呀，
1: 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太热了，
0: 它很难收纳
1: 啊。就是现在有那种
0: 充气的，
1: 哎对，而且
0: 不舒服，
1: 就是冰感的，但是也有点难受，长时间戴在上面。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摇头晃脑，困的睡的，然后脖子咔嚓一下子，就是谁能够解决 U 型枕的收纳以及肤感的问题？哎呀，谁真的是，这是人性之光啊！
0: 哎呀，
1: 就是可以分享给这个 U 型枕的制造商家，能不能革新一下技术，让它再精致一点儿？
0: 是，然后雾说了，他会带的，一定要带的是烧水壶和便携茶具以及一次性马桶垫。
1: 就是我其实
0: 这太有福建朋友的特色了。
1: 对对对，哎，我其实也不用外面的烧水壶。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本能的不适应外面的烧水壶，我就必须烧水壶我得自己带，要不然我就不用了。
0: 哦，这样啊。
1: 但是
0: 我现在看到有那种便携式的，就是它有个那种就像现在家里那种自热水龙头一样，就是你打开它那个水就是有温度的，它不一定是烧开的，但是它有温度。然后它就接在，你可以买一个那个大的那个矿泉水，然后接在那个头上。
1: 哎呦，
0: 那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1: 哎，还真是。而且就是带便携茶具，这个真符合我们福建人的风格。就是我们出去其实也要自带茶具泡茶的，
0: 是
1: 很多像盖碗啊，包括说公道杯啊，也出了那些便携的版本，就是给你放一个旅行的收纳袋，
0: 是，
1: 然后你就可以出门也喝茶了。一次性马桶垫我觉得也 OK 的。然后有的人他会买那种便携的，就是给马桶消毒的那种小喷雾。
0: 是这个样子。那我是先怎么说呢，就是去酒店的时候，我就是先用那个消毒湿巾擦一遍马桶圈，因为家里有小朋友嘛，确实会觉得说会有些担忧。
1: 是，
0: 然后擦完了之后呢，我实在不行呢，我会把那个烧水壶炖几壶热水浇上去。
1: 真的真的，先烫一下。
0: 是，
1: 这一点还是蛮好的。
0: 对，
1: 然后鲤鱼说了，说自己出门的习惯呢是所有的首饰都不带了。
0: 哦，
1: 这个很有必要。从安全的角度，
0: 不带首饰的话，你这穿搭是不是少了点配件啊？
1: 哎，就是很多小姐姐出门，因为要拍照啊，或者是就是想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可以和风景融为一体嘛。然后他会带各种各样的耳饰，然后包括手镯啊什么的，就可能是一是为了出片，二也是为了愉悦自己。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刚刚谁说的 U 型枕啊，他说我也离不开便携的颈枕，长途高铁飞机没有他这个脖子呀太酸爽了，
1: 是吧。
0: 但是出行的一些习惯，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轻装简行，非刚需绝不塞进背包里。
1: 我也是，
0: 但我背包里常备的是防水手机袋，迷你的指甲剪套装，
1: 迷你

0: 的
1: 啊，
0: 划重点
1: 一小个，然后独立包装的湿厕纸，
0: 哎呦，
1: 去海边啊或者山区潮湿的环境下，湿厕纸比普通的纸巾真的干净太多了，
0: 哎，亲厕好用，
1: 哦，
0: 而且我觉得湿厕纸就是肤感还真的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力普及，
1: 嗯，
0: 很适合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啊。
1: 是啊，青梦说，他说一次性的东西这个发明太伟大了，他说我带的就是一次性内裤。
0: 嗯，
1: 绝对不会忘，
0: 哦，
1: 他说我不会攒一堆脏脏的内裤回家洗，懒人出行福音，
0: 嗯，
1: 他说我每次出行之前呢，我会自己列一个纸质的清单，
0: 嗯，
1: 然后去看，然后必须要带的，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病会分装一些药盒，
0: 嗯，
1: 甚至会带一些必须的，像感冒药啊、肠胃药啊、创可贴，然后另外呢，我换季的时候皮肤就是嘴唇特别容易干燥，然后我会带那个润唇膏。
0: 嗯，次抛的那一物其实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就是说用一次可以给它扔一次，然后出门你就避免再去洗再去晾了。
1: 哎，但是
0: 就是它的质量其实有些人会存疑，
1: 就是一次性的那个内衣裤哈，
0: 哦，
1: 它的质量和肤感，
0: 肤感
1: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觉得不舒服，
0: 而且据说就是肤感和质量特别好的那种价格还挺贵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一次可能要是买几包的话
1: 都是成本
0: 就几十到一百多不等，
1: 嗯，
0: 那当然质量非常好的可能还会更贵，
1: 是，
0: 那如果说出去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哎，真的挺心疼的，
1: 嗯，
0: 哎，但是确实是哈，就是短途旅行那就蛮去了，
1: 嗯，
0: 然后耶耶有跟我们讲了说防晒霜
1: 哦，
0: 啊，我们女生必带的，就主要是出去玩的时候会怕晒伤或者是怕晒黑，
1: 嗯，
0: 习惯了出门前一晚呢搭配好每日穿搭，然后减少多余的衣物，包里呢还会藏一个小的物件，很好啊，叫防角膜贴，啊，防磨脚贴，就是，
1: 防
0: 角膜贴，角膜是什么东东，防磨脚贴就是贴在这个鞋子的内侧，
1: 哦，
0: 然后它其实
1: 带创可贴就够了，
0: 哎，就是不会磨脚了，
1: 嗯，
0: 我觉得爬山的话其实应该还蛮好用的。
1: 对，然后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就是以前的时候如果冬天出门我其实还必须要带的就是保温杯，
0: 嗯，
1: 因为你要喝水嘛，
0: 哦，
1: 就是这冬天喝水那些矿泉水其实太冰了，你又担心说喝了之后拉肚子，
0: 嗯，
1: 然后呢我会带保温杯，但是带保温杯呢就会有个情况，
0: 嗯，
1: 我很有可能这个保温杯就永远留在了旅行的这个地方，甚至你都记不起来是在哪儿丢的，
0: 是吧？
1: 所以夏天旅行呢，我不带杯子，
0: 嗯，
1: 就是拿矿泉水，
0: 嗯嗯，
1: 然后走到哪矿泉水买到哪，
0: 买到哪。
1: 就如果我们自驾出行的话，我车上会备两箱矿泉水
0: 啊，这个真的挺实用的，
1: 嗯，
0: 特别是就是开长途或者自驾的朋友们，
1: 是
0: 啊，带点水什么的挺好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行李箱里面必备的好物呢？都可以来安利起来。

式混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莲。
0: 各位出门都喜欢带点啥呢？然后还真的有求匿名啊，他说我也是呢，不会落下的就是保温杯呀、
1: 啊。哎，真的很多朋友跟我和陆总一样，就是特别是冬天出门的时候啊，保温杯。就真的挺离不开的。
0: 对，他说他一年四季出行都要喝温水、嗯、然后冰水喝多了容易肠胃不好、
1: 嗯、
0: 另外呢他常年必备的像一些防蚊喷雾
1: 啊、哦，要带
0: 止痒膏，
1: 夏天必须带。
0: 对，还有那个、哦、就是密封的那种小小的保鲜袋、
1: 嗯、
0: 他说他里头可能会装一些水果呀，甚至说一些就是替换下来的衣服。
1: 这个我发现其实真的会和季节相关，就是像夏天出门的时候，有的朋友一定要带那个就是防蚊液，
0: 嗯，
1: 然后或者是青草膏、
0: 风油精，
1: 哎，对，风油精，还有这个防蚊手环
0: 啊、
1: 去山里面的啊。然后如果说冬天呢，特别是如果是在江南一带，要去江南一带玩的朋友们、
0: 嗯、
1: 真的要带好这个热贴啊、
0: 嗯嗯
1: 然后包括这个 小暖袋呀、
0: 嗯、
1: 暖手宝啊、
0: 嗯
1: 这之类的保暖设备，还有保温杯，因为体验过才知道啥叫冻得渗透。
0: 然后你看、
1: 嗯、
0: 糯米团子有说，他说我戴隐形眼镜、
1: 哦、
0: 我就是一定要戴的就是隐形眼镜的伴侣盒，这里头还有护理液啊、哦、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哎，你说到这个我真的感受过，因为出门的时候我也经常戴隐形眼镜，因为确实拍出照来比较好看嘛。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戴隐形眼镜呢我经常忘记戴护理液，所以我经常是半夜开始叫外卖、
1: 哦、
0: 送隐形眼镜的护理液，
1: 这个我觉得是最麻烦的一点。
0: 是，然后他、哦、另外他有单独说啊，他说补充一条吧，我还喜欢带一些收纳，比如说一些单独的洗护收纳，洗发水呀、啊
1: 嗯、
0: 护发素啊，他说有的时候酒店用的不好用。
1: 哦，哎，他说到这个提醒我了，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要自己去带洗手液
0: 啊、
1: 就是或者是自己带那种自用的那种出行的小皂。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会觉得说有一些民宿或者是酒店啊哈，当然他们环境都很好，服务也不错，但是那个提供的小洗手皂，我觉得它不怎么起泡，
0: 质感不怎么样，
1: 就是体现不出它的清洁效果。就是想带一些这个自用的就洗手液呀、
0: 嗯、
1: 然后小香皂啊之类，就起码它能够起那种丰富的泡泡、
0: 啊、
1: 让我心理上感觉到啊、哦、这个手
0: 洗干净
1: 了。否则你说那个那么小的洗手皂啊，我感觉它还不怎么下水，不怎么起泡、
0: 嗯嗯、
1: 会让我怀疑它到底有没有清洁的功能，
0: 清洁效果如何，
1: 就不满足我心里的期待。
0: 哎呀、
1: 嗯、
0: 然后冰说啦，他说要做造型啊，我每次出门必带的就是迷你的那个卷发棒、嗯、
1: 这真是爱美的人啊。
0: 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1: 嗯、
0: 我必带的也是迷你的一个卷发棒、
1: 就是

0: 就是它可以拉直也可以烫卷嘛，
1: 嗯嗯，
0: 然后每次吹完头发我就稍微捯饬一下，然后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头发造型不错
1: 不错，
0: 要戴一下，
1: 嗯嗯，
0: 然后他还有说，他说我戴的是除湿皂片，我没戴那个大块肥皂，我戴的是除湿皂片，
1: 哦，
0: 然后洗衣服速干无负担。
1: 哎，这个下次我找机会试一下。
0: 哦，你戴的是除湿皂片，我戴的是就是
1: 嗯
0: 分样小装的那个洗衣液。
1: 哦，有的有的
0: 啊，我会戴那个。
1: 嗯
0: 嗯，
1: 那个现在其实会有一些酒店哈，他提供那个洗衣服务，但是有些朋友也比较介意，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在公区的洗衣机里面去洗。
0: 对，
1: 然后就自己去自备，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出门在外会多一些安心和安全。
0: 嗯，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跟大家聊就是旅行的东西更多一些，因为马上就要端午假期了嘛，那有人跟我们讲了离不开的就是这种小分装小身样嘛，哎，那有的时候呢就要带上舒适的一些换洗的衣服。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说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它让我们开心的点或者说它的意义在于说我们对这段旅程的期待啊。
1: 嗯嗯，
0: 当然我们也有说到说，哎呀，你说这网上的什么次抛衣呀，等等等等，就是不管是大家轻装也好，满载也罢，希望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可以奔赴属于自己期待的风景当中啊！
1: 哎，带上你的快乐和期待吧。
0: 嗯，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那咱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进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进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哟。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之前我们的节目中说到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会有朋友问，假如我们穿越回古代，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根据古汉语学者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而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甚至听起来会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小佳觉得，南方人如果去学习古汉语，说不定比北方人更容易些哦。有的人会疑惑了，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呢？其实啊，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于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呢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声切取房字的声母，佛取声字的韵母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峰了。中国人早在2000年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一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有的朋友还会有这样的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就会发现并不那么押韵了。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总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的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百东阴望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眼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一眼，没那一眼，给换顶车，过来都换边。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脑子嘛，辛苦你。给你一把钱去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哥，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马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呀，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你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靠实心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按住，大多人只按。

0: 女梦，女梦。
1: 以前看伊相关爱一年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啊。恋爱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语，如果人爱生活给美好啊。
2: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江，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妈妈，我回来了。
5: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真棒。
6: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法海路位于朱子坊街区东南隅，东北西南走向，东北连金门路，西南接花园路，全长约80米，有26个门牌号。从法海路东头南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方向，即换柜巷。在法海路西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方向，即文昌弄。法海路因路南有法海寺而名，法海寺为五代后晋时从城西迁此，最初名叫兴福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更名为法海寺，几经兴废更迭，现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念佛堂、斋堂等，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尚存有明万历年间屠龙篆书的晋安中心罗山法海寺碑铭，谢照志传、徐兴公书的重建罗山法海禅寺碑铭等。大碑楼楼下置有观世音塑像，楼上有四尊观音菩萨，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几尊造像由德化瓷厂按厦门南普陀寺式样精心塑制，周围镶有36面镜子，每一面镜都隐现观音圣像，相互照应，显示重重无尽。法海寺后壁有约100平方米的一块大岩石，上刻有自尽盈尺的楷书罗山二字。换柜巷位于法海寺东侧，巷宽2.5米，全长75米，北端与法海路相交，接金门路，南端至虞山北路，共12个门牌号。房屋多数为清代古建筑，深宅大院，原置业者大多因经商致富，有了钱财之后都期冀后代能读书致仕，走官宦仕途，光宗耀祖。取换柜巷名迎合了大多数居民的心理。清末基督教美以美会在换柜巷东侧官巷创办教堂，格致中学，由美国教师居住换柜巷。换柜巷民居具有福州传统民居特色，以门牌9号皇室宅院最具有代表性。宅院共9座，呈田字形，传说为乾隆年间富商姚某所建，几经转让后为茶商黄梅城所有，因长期为黄姓住宅，故又称黄府。大门坐东朝西，门后小庭院，院东3间小屋，主建筑前后2进，坐南向北，四面围墙，双坡顶，一进石框大门，3面环廊，2旁披榭，中围整齐10条天井，厅堂面阔3间，进深5柱，穿斗式木构架，所有驼峰、斗、拱、托等均精雕细刻。大厅中间是6扇推光漆，红底贴金叉平门，窗栏镂花采用镂空精雕博古图案，8扇门窗皆用红木精致。2进前有天井，后有披舍，中间为3间排厅堂，东间小花厅由花园、客厅、假山、鱼池构成。花厅北面圆月门，直径2米，在门外有6角半亭、4角半亭各一座，圆边3面环廊，上有雨盖，旁有美人靠。园中栽种各种名贵花卉，园南为3开间的客厅，上有装大玻璃的横窗，窗框下为楠木壁板，厢房2壁所有的门窗、壁扇、门窗、镂花全是楠木制作，12扇壁扇上各有一幅名画，并配诗词。客厅后庭有假山、洞府、鱼池，面积不大，布置井然，独具特色。全院有7口水。

景，蔚为北斗星座，称七星伴月。幻桂巷九号皇室民居，1992年被列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文昌弄位于法海寺对面，向宽1.5米，长度约50米。独口小弄因旧时弄内有文昌帝君祠，故名。文昌帝君是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明，受很多读书人崇祀。尤其是农历2月初3日，文昌帝君诞辰，文人结社祝贺，以祭功名显达。此俗在辛亥革命后渐废。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见。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月阿姨一起读史记。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是刘邦的智囊。他的智慧谋略是怎样的呢？那要追溯到战国末年。张良是韩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父张开帝做过韩国三朝的相国，父亲张平继任韩国两朝的相国。父亲去世时张良还小，到了秦国快要攻破韩国的时候，张良的弟弟不幸去世，他没有厚葬弟弟，而是准备将家产都用来招募刺客刺杀秦王嬴政。他不是不爱弟弟，而是把国仇家恨融为一体。张良到东夷去拜访沧海君的时候，招募到一名大力士，他为大力士定做了120斤的大铁锤，准备一锤要了秦始皇的命。这时刚好打听到秦始皇要东边巡游，张良便计划好了他必经的路线，和大力士一起埋伏在博浪沙。皇帝的车驾临近，大铁锤带着呼呼风声飞了出去，很可惜只击中了秦始皇旁边的副车，张良和大力士趁着混乱逃走了。秦始皇大为震怒，下令限期捉拿刺客，张良只好改名换姓，亡命躲藏到了东海郡下的邳县。张良在那里隐居了一段日子，风声慢慢过去，这天他信步闲游，走到了沂水的沂桥头，对面有一位身穿粗布短衣的老者，张良站住了，准备让老者先过去。可老人走到张良身边，却故意抬起脚一甩，鞋子甩到了桥下。张良正觉得奇怪，却没想到老人走过来，大大咧咧地说：“小子，下去帮我把鞋捡上来。”张良呢，虽然亡命天涯，但也是血气方刚的英雄，火苗在他的心底猛地一窜，他真恨不得挥拳揍老头一顿，但又一想，忍忍吧，别惹事，便跑到桥下把老人的鞋捡上来，正要把

0: 鞋递过去，老人又说，替我把鞋穿上。张良想，已经忍了气把鞋捡来了，好人就做到底吧。于是他屈膝跪在桥上，老人也毫不客气地把脚伸过来。等张良把鞋给他穿好后，老人一句话都不说，微笑地走了。张良吃惊地望着老人离去，愣在那看着老人的背影。老人走了大约一里路，转身又回来，指着张良说，你小子可以调教，五天后天亮时到这里等我。张良有些纳闷，隐约感觉老人是不一般的人，便跪下施礼说好。第五天天一亮，张良就到桥头赴约，可是等他到时，老人已经先到了。他怒斥张良，跟老者有约反而厚道是何道理，说完转身就走，丢下一句话，五天后再来。过了五天，五谷鸡鸣，张良就动身了。到了桥头，老人又已经在那儿了。张良再次遭到了斥责，为何还是迟到，五天后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不敢再有丝毫怠慢，没到半夜就赶去赴约，心想这回够早了吧。是的，没过多久之后，老人才来到，看到张良在桥上，高兴地说，这才像样嘛。老翁从怀里取出一卷竹简，说道，好好研究它，读透彻了可以做帝王之师，十年后时局一定有变动，十三年后到冀北来见我，找到古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了。老人说完转身走了，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天亮了，张良细看那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很是珍爱，时常带在身边揣摩研究。十三年后，张良跟随刘邦经过冀北，果然在古城县的古城山下见到了一块黄色的石头。张良失礼后，郑重地取回石头，奉若至宝地祭祀他，并让后人在自己死后将石头放入棺椁中一起埋葬。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吴一帆同学的《我最喜欢的玩具》，有请朗读者蔡欣怡。
2: 我最喜欢的玩具，家里的玩具有很多，但我最喜欢的是爸爸送我的一套积木。这套积木是爸爸给我的奖励，奖励我在围棋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打开盒子，积木就像一群睡着的小精灵，有圆形的轮子，正方形的车窗，三角形的车头，还有其他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塑料积木。塑料积木摸起来滑溜溜，对准凹槽轻轻一按，就会咔嚓组装在一起。最神奇的是，这些积木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拼成不同的样子，还能利用编程让它动起来。我先拼了一辆汽车，编好码，迫不及待地按下遥控器，车头两只大眼睛立刻亮起来，像黑暗中醒来的小怪兽。遥控车跑起来可威风了，轮子撞得嗡嗡响，像在说让开让开。转弯时车底还会发出蓝光，邻居小朋友都说我的车最神奇。上周生气时，我和积木朋友玩了起来，当小积木在手里变成城堡，变成火箭，坏心情就像被施了魔法，一下子烟消云散。这些会变身的小积木就像我的好朋友，陪我度过每一段时光。我真喜欢我的积木朋友。
0: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吴一帆同学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感谢小作者一帆，也感谢朗读者蔡欣怡。接下来有请陈颖平老师点评。
3: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来点评吴一帆同学的作文《我最喜欢的玩具》。小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围绕自己最喜爱的积木展开描写，从玩具的由来、外形特点、玩法乐趣到情感寄托，层次清晰，语言鲜活，展现二年级学生真实、富有想象力的写作特点。第一自然段，开门见山交代，最喜欢的玩具是爸爸奖励的积木，既点名写作对象，又暗含亲情与成就感。中间部分依次描写积木的外形、触感、组装方式与神奇玩法，由静到动，叙述有序。结尾则升华情感，将积木比作陪伴自己的好朋友，写出玩具的价值，首尾呼应，结构完整，展现出小作者清晰的写作思路，符合低年级记叙文开头点题、中间具体、结尾抒情的基本要求。作文语言生动鲜活，充满童趣，小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将积木比作睡着的小精灵，把亮起车灯的遥控车比作黑暗中醒来的小怪兽，写车子跑动像在说让开让开，坏心情烟消云散，同时文中滑溜溜、咔嗒、嗡嗡响等叠词拟声词的运用，既贴合低年级学生的语言习惯，又让文字更有画面感与声音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尽显儿童语言的纯真与灵动。第三自然段，抓住细节描写，不同形状的积木零件组装时的触感与声音，编成让积木动起来的神奇体验，甚至邻居小朋友的夸赞，生气时积木带来的快乐，都写得具体可感。可见小作者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的能力。更难得的是，小作者不只写玩具的好玩，更写出积木带来的陪伴与治愈，将玩具升华为好朋友，情感真挚自然，让文章有了温度，也体现出二年级学生从写物到抒情的初步阶段。整体而言，这篇作文紧扣主题，情感真实，契合二年级学生的写作能力与认知水平，是一篇值得表扬的优秀习作。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5: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0: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5: 播讲小月阿姨。
0: 第三集，神话不停地干咳，好像有狗尾巴草钻进他的喉咙，痒得不行。神话想了想，还是直说了吧。
6: 奶奶奶奶，我想要的生日礼物是 帮您养几天紫烟。

0: 奶奶总算想起来了。对对对，瞧我都老糊涂了，我们家神话呀真是孝顺，养猫也挺累人的，神话帮奶奶带几天紫烟呐，我能清闲几天走走亲戚去。自从紫烟来了我们家呀，我还真放心不下她一个人在家呢。奶奶，紫烟不是一个人，是一只猫。神话及时纠正奶奶，可奶奶却不同意神话的说法。猫是有灵性的，在我心里它就是家中的成员，它和人没什么区别。爸爸妈妈对视了一眼，似乎在商量要由谁来提出反对。关于养宠物的事情呀，他们家早就讨论过很多回了。小狗香珠绿鬣蜥看着同学们养，神话羡慕得不得了，可是爸爸妈妈坚持说家里不能养宠物，理由是城里的高楼格子房不合适，没有院子给宠物玩耍，活动空间小，影响宠物们的健康，带宠物出门遛弯要乘坐电梯，也会影响不喜欢宠物的左邻右舍。可是他们刚才明明已经答应了，神话的生日礼物可以自选。常言道呀，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叫覆水难收。爸妈继续用眼神交流了一会儿，爸爸出征了。爸爸像演讲一般提高了音调，城市楼房养猫狗对猫狗人都不好，这道理我们在家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神话，作为你的生日礼物呢，如果只是短暂体验几天是可以的，不过规矩说在前头，我们先约法三章：一，每天喂食你管；二，清理猫砂你管；三，晚上睡觉你管。爸爸妈妈不乐意的事情神话非要干，结果呢，就是他们要做彻底的甩手掌柜，三不管。爸妈立下一二三的规矩，用数字说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很好记。听爸爸的口气这么坚定，显然不能推翻了。爸爸妈妈都是三思而后行的人，却没想到掉入神话的陷阱啦。变被动为主动，这是神话爸妈很擅长的，用规则说话，这样就可以做到信守诺言，坚持原则。神话不得不佩服爸妈，真是老谋深算。他咬咬牙，用力地点点头说，没问题。他想好了，只要爸妈买好猫砂、猫粮、猫窝就行，这有什么难的？没什么难的。想到这里，神话突然笑起来。有什么难的和没什么难的这两句话呀，明明最关键的字不同，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意思相反，可是他们说起来都是不难的意思。中国文化就是这么博大精深，耐人寻味。神话的脑子里经常浮想联翩，尤其是对语言方面的事，很快他就把思绪拉回来了。现在说的是养猫的事。神话有点小气，虽然有一笔巨额压岁钱，平时却一分也舍不得花。爸妈说压岁钱留着神话上大学时用，于是神话攒钱就更加理直气壮了。神话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将来开一间大大的美美的书店，书店的外墙上要种落葵鼠，每年十月就会开出粉白色的串串花，迎风起舞，飞扬飘逸，到时候可以赚很多很多钱，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买好多好多的书。如果爸爸妈妈要让他买猫粮的话，那就等于把一本本书喂给紫烟吃，那多可惜呀。神话抱着紫烟走出奶奶家门，爸爸妈妈跟在他身后。大约走了五分钟，神话突然想起自己的书包没拿，把紫烟往妈妈怀里一放，撒腿就往奶奶家跑。 奶奶坐在门外的摇摇椅上打瞌睡，神话轻手轻脚地走进奶奶的屋子，却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大跳。老鼠嘿嘿正在桌上啃神话吃了一半的乳酪蛋糕，神话惊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不知道该怎么办。嘿嘿警觉地发现了神话，愣了一会儿，然后迅速地从桌上撤离，准备回到洞里躲避一下。可神话偏偏挡在他的洞口前，于是嘿嘿慌不择路地从神话脚上越过，钻回洞里。只听神话啊的一声惨叫，叫声把奶奶吵醒了。奶奶被吓了一大跳，坐起来慌乱地问：“怎么了？”“
1: 老鼠，老鼠！”
0: 神话惊魂未定，声音颤颤巍巍。没想到奶奶却一脸轻松地说：“哦，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不就是老鼠吗？老鼠和猫都是动物，你那么喜欢猫，为什么会害怕老鼠呢？”“
1: 他们怎么会一样？猫是宠物，老鼠是害人的。”
0: 神话说得很小声，生怕被老鼠嘿嘿听见。说这话时，神话注意到自己今天说话音量变化自如，惊叫是很大声的，要紫烟石是中等的，评价老鼠石是很小声的。花一朵说的好好说话是指音量调节得恰到好处，自己是能做到的。那天面对老师音量变小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面对老师就像是老鼠见了猫，是心理作用影响了音量调节器。老师不是猫，自己也不是老鼠，心里不害怕，音量就会很自然。想到这里，神话高兴了起来，心中默默地念着：“嗯，谢谢花一朵，谢谢花一朵。”神话嘴里念念有词。奶奶问：“宝贝，想明白了吗？”“
1: 我想明白了，花一朵太聪明了。”“
0: 什么花？”奶奶一脸纳闷。
1: 我不是说花，是说老鼠。”
0: 神话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神话，你是歧视动物呀。”奶奶很慈祥地说：“小老鼠和人类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它当然也想吃美味的食物。”神话显然不同意奶奶的说法。
1: 奶奶您……”
0: 神话本来是想说您是不是糊涂了，但他终于忍住了，没把他们说出口，因为有些话说了可能会让人伤心。神话不由得为奶奶担心起来。“是因为紫烟走了，所以他只好把老鼠当宠物吗？”想到这里，神话对奶奶说：“
1: 奶奶，我在路上想了想，紫烟还是不适合城里的生活。我喜欢他就来看他吧，我不把他带走了。”
0: 奶奶以为神话不高兴了，于是试探地问：“怎么了？怕养猫辛苦，还是因为爸妈一直唠叨？紫烟在哪都行，奶奶听你的。”神话还没回答，奶奶继续说：“你刚才的尖叫声好大，真像奶奶小时候呀。我小时候外号就叫大嗓门。”奶奶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咪咪笑着。神话将信将疑，自己上次音量调节器失灵，今天恢复正常，奶奶属于哪一种？她也经常会失灵吗？不过懂事的神话没有反驳奶奶的话，只要奶奶高兴就好。神话拿过书包对奶奶说：“
1: 奶奶，我走了。”
0: 奶奶竟然完全没有听见。神话第三遍喊：“
1: 奶奶，我走了。”
0: 奶奶才仿佛从梦中醒来，眼神迷离地点点头。“
2: 哦，好好好，神话慢点儿，慢点儿。”“
1: 好。”
0: 神话的回答特别大声，正好爸妈抱着紫烟回来了。爸爸皱了皱眉头：“
2: 神话，你嗓门怎么这么大？对奶奶说话要温和。”“
1: 太温和了，奶奶听不见。”
0: 神话拉着奶奶的手说：“
1: 奶奶，你跟爸爸说，是不是这样？”“
2: 对对对，奶奶老了，耳朵不好使，大点声我才听得清。”
0: 突然奶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对神话说：“
2: 你呀，就让紫烟常住你家吧，我最近好久都没有看到老鼠嘿嘿了，原来是因为紫烟和嘿嘿水火不容。”
0: 神话当然愿意啦，不过爸爸妈妈这一关可怎么过？
1: 不过能多住几天就多住几天呗，万一爸妈爱上了紫嫣，那紫嫣留下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啦。如果紫嫣和黑黑都住在奶奶家，

是不是要上演真实版的动画片《猫和老鼠》？汤姆和杰瑞的故事太让人开心了，老鼠杰瑞聪明幸运，猫咪汤姆笨拙倒霉。猫总是不忘自己的使命，不过每次追逐它都无法捉住老鼠，反倒被戏弄，于是他们就成了冤家伙伴。神话听电台李小鱼阿姨讲的《时代广场里的蟋蟀》，书中的猫亨利和老鼠塔克都是蟋蟀拆死他的好朋友，那样温馨的画面呀，也只有小说中才会存在。爸爸喜欢和神话一起看猫和老鼠，妈妈每次都会在旁边唠叨，哇，这有什么意思，看你们笑得那么开心。爸爸会回应妈妈，你说的对极了，我们看的就是开心。好啦，这一集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故事了呢？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小鱼阿姨在创作的时候也很开心，也把小小的智慧藏在里面，希望你能够在天猫或者是当当上找到这一套书，然后呢，一边听小鱼阿姨讲，一边看书，那感觉简直是妙极了。谢谢你喜欢小鱼阿姨的故事，祝你听读快乐，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

0: 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服装，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

0: 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隆庆皇帝拉着两位老臣进了乾清宫，一句话还没说完，扑通一下子躺那儿不省人事了。高拱和张居正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呐，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啊！别等了，赶快打110啊！那年头没有皇宫大内有御医，赶快让小太监去找御医给皇上看病啊！不大功夫，御医就来了。御医赶快给皇上把脉诊治，抢救皇上的生命啊！时间不大，大内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也过来了。孟冲好像知道皇上有病了，他根本就没着急。一看御医呀，正在给皇上针治。他来到两位阁老的身边，一看皇上还有口气儿，在那呼的呼的。他跟两位阁老就做了一番交代和安排。
2: 两位阁老啊，皇上现在病得不轻，你们二位就不能离开皇上身边了。万一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天下的事儿还得继续办呢。你们呐，就在东暖阁边上有个临时的职房，请二位阁老先在那临时的职房啊休息休息，我这边赶快去跟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汇报汇报皇上的病情啊。说完之后，孟冲就走了。孟冲走了，来了一位小太监，就把高拱和张居正领到了这个临时的职房。高拱这时候就合计，皇上一直要找努尔哈赤，可是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这里边还得交代几句。皇上说的那努尔哈赤，那是一个波斯美女，混血种，蒙古顺义王，每年到过年的时候，都得给大明王朝，那叫天朝，送贺礼，就是贵重的礼品。今年呢，这蒙古顺义王就考虑到，我喜欢美女，这隆庆皇帝不也喜欢美女吗？他就特意培养了这么一个波斯美女。哎呦，这小女人长得可漂亮极了，凝脂般的皮肤，毛嘟嘟的眼睛，你看那弯弯的两道眉就像月牙似的，那脸蛋啊一说一笑露出俩酒窝，简直太迷人了。要说皇宫里那些美女，隆庆皇帝见得多了，可是蒙古顺义王给他送来这波斯美女啊，隆庆皇帝还真就没见过。自打隆庆皇帝得到这个波斯美女之后，呵，简直就离不开了。你看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啊怕被风给吹跑了，和这位波斯美女整天厮守在一起，可以说是如胶似漆，俩人就离不开了。皇上就更不理朝政了。但是这个波斯美女一打进到宫里边，就引起了两个人的记恨。一个就是陈皇后，皇帝的大老婆，正宗的皇娘娘。另一个就是皇上儿子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呐，一看这个波斯美女把皇上迷的是神魂颠倒不管事儿，心里啊就开始恨这个波斯美女。没想到这一天，波斯美女在皇宫里边

失踪了。这还了得，这隆庆皇帝受不了了，就发了一道旨，挖地三尺也得把卢花花给找出来。隆庆皇帝心里明白，这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他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可忙坏了宫内的这些小太监，哎呦，犄角旮旯都翻了一遍，就是耗子窟窿都抠一抠。其实那里边能藏人吗？但是那也得找啊。最后在一口枯井里边发现了努尔花花的死尸。当隆庆皇帝听说自己心爱的美女努尔花花死了，抱着努尔花花的尸体是大哭一场啊。都说自古君王无爱情，我看这话也不全对。你看人家隆庆皇帝就很懂得男女之间的感情。自打努尔花花死了之后，隆庆皇帝这精神就失常了，有的时候说话是颠三倒四。这些事儿孟冲看的是一清二楚，但是这里边实情这位高拱和张居正他们两个不知道啊。高拱就想起皇上突然间病得这么重，这今后天下的事得怎么办呢？但是转过来一想，皇上今年36岁，太子爷才9岁，后宫这两个女人，一个就是陈皇后，另外一个就是太子爷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从来不参政，这一点高拱心里是非常坦然。朝廷的大权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哼，我好比一座泰山呢，在大明王朝，我的根基谁也动不了。高拱刚想到这儿，那个老御医给皇上斟完了脉就过来了。皇上的病怎么样？两位阁老，卑职刚才给皇上把完了脉，我这一把脉，在下就觉得皇上是寸脉急促，关脉悬浮，而尺脉犹疑不定。这个症状好像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的现象。这病重丙，按五行来讲，丙为火，正月为寅，木助火发，皇上内火出表为疮，可见火毒之重。到了现在呀，正是2月，邪火更旺，出表为疮，攻心为毒，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由皮入心，在表者疮毒猖獗，入心者火燎灵犀。所以卑职敢断言，皇上今天的病实乃中风的现象。提起这位老御医，已经70多岁了，在太医院已经待了40多年了。要是用现在的方法评定职称，应该是国家最高的医学博士。那看病的水平得说相当厉害。他根据中医理论详细地把皇帝的病情跟两位阁老汇报了一遍。他汇报完之后，高拱刷的一下是一缕长髯把那大胡子捋过来了。那你说皇上的病是重还是不重啊？听高阁老这一问，老太医可犯难了，因为根据他把脉的经验，皇上的病细视之日，也就是100日之内，离死不远了。可是我要如实禀报，这位阁老的脾气我知道，在他手下一旦犯点错，杀个人就像踩个蚂蚁似的，一高兴非把我斩了，弄个我妖言惑众。但是转过来一想，我要是不说实情也不行啊，一旦给我扣个帽子，说我贻误病情，我这罪名也不小。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这个老御医低头一琢磨，好，

0: 了，我这么说。
1: 两位大人，要说皇上的病确实不轻，不过要是静心调养调养，再用一些太医院开的活血化瘀的药啊，这病就能好转。但是要想让皇上的病尽快的好，皇上首先得做到，他下话不敢说了，但说无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皇上应该做到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这几个字儿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对隆庆皇帝来讲，做起来可太难了。要说高拱这位首辅，什么事他都敢替皇上当家，可是就这件事儿，他可做不了主。别说他，再比他厉害，也不敢干预皇上的私生活。哎呀，皇上要清心寡欲，他自然自语的说了一句，好了，我听明白了。然后他一摆手，把老太医打发走了。首辅高拱看着老太医的背影，心里就琢磨开喽。一旦皇上要是归西，这大内大外这些人我能不能压得住脚？高拱他想的是不无道理，因为他身边这位张居正论才学论水平都不在他高拱之下。但是他再有本事，现在我是首辅，他是次辅，他也不敢起刺儿。可是大内司礼监有个冯宝，他不直接归内阁管呢。那孟冲没说的，见了高拱低三下四。可是这个冯宝可不简单，这个冯宝别看他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只是秉笔太监，但是这个人脑袋里可净花花道，尤其是手里边握着东厂的大权。孟冲别说一个，就是八个捆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冯宝有馊主意。这个冯宝在高拱的眼里一直是个眼中钉肉中刺啊。皇上一旦归西，这个冯宝能不能在后边消消停停的待着，这可就是个问号了。高拱正想到这儿，从打外边大大咧咧晃晃悠悠的就进来这么一个主。进来这位，你看他年龄也就五十来岁，中等的个儿，身材啊胖乎乎的，穿一件小蟒朝天的元青色素丝衬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头戴一顶丝竹坐摊青罗面子的钢叉帽，这一走步身子骨还晃几下子，透着一股富贵之气。要问这位是谁呀、啊、他就是大内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冯宝这个太监是河北清河县人，12岁那年就晋升了。晋升之后就进了紫禁城，在紫禁城里边待了40个年头了。冯宝他小时候天资聪明，进宫之后专门学习了琴棋书画。他最拿手的有两样绝活，一个是琴艺，另一个就是书法。就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太监，在大内待了40来年，伺候过2朝皇上，可是就没挠上大内的掌印太监。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高拱憋得劲儿。嘉靖皇上死了之后，隆庆皇帝就登基了，紧接着高拱就升任为首辅，他就给皇上推荐了陈洪。这个陈洪是干什么的？

提起来您都乐，是给皇上管家具的，呆头呆脑傻乎乎的。皇上用了几天一看这人什么也不懂啊，撵走了。高拱又给皇上推荐了孟冲。孟冲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更可笑，是个厨子，专门给皇上做饭的。一个管家具的，一个做饭的厨子，给皇上来管理大内，这不扯淡吗？可是首辅高拱他有他的想法，他给皇上举荐大内的一把手，他可不能用过金的，一旦用了过金的他不好调理，所以高拱是偏偏举荐了这么二位，愣把冯宝给挤一边去了。这冯宝从此之后跟高拱是做了仇喽。哼，你个高胡子，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仇。你别看他这么想，他可不敢这么做，因为冯宝他在朝中没有人呢，就是朝廷的内阁当中他没有四梁八柱，在大内行，他天天陪着太子爷也能接触到皇上，再说陈皇后李贵妃对他也不错，朝中无人就一直没有机会下这个手。可是今天他突然大大咧咧的进来了，稳稳当当的坐那儿了。要是平时别说你冯宝，就是孟冲见了高拱也得点头哈腰客客气气的，可是今儿个冯宝这神色有点反常，高拱心里边就纳个闷儿。两位阁老啊，接旨。哎呦，高拱一听传旨来了，扑通一下子就给冯宝跪下了。其实接圣旨那是等于给皇上下跪，但是冯宝心里这个乐呀，高拱高拱你也有今天。冯宝是口传圣旨，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欲做后事安排，妾望尔等借字阴见祭题手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臣遵旨。高拱是憋着气说出一句话。冯宝一看高拱60多岁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心里边哪个痛快呀。然后他把脸一变，内阁就你们两位大佬，有些事情啊商量起来很方便，皇上交代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自打冯宝进来，高拱心里就憋一口气，他就想刺激一下冯宝，一直没抓住机会。冯公公，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不不不不，高阁老啊，这是鄙人的一点建议。哼，冯公公，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这内阁的事还用得着你当家吗？再说按照大明的律例，这干政之嫌你担当得起吗？要说高拱真不愧为首辅，一句话他就抓住了要害。因为明朝年间内宫不管你权力多大不准许干政，历史上就有大内的总管干政的例子，最严重的极刑就是朱元璋皇上下令把这个太监的皮给扒了，然后用这皮呀做个大鼓挂在皇极门的广场上，那就警示后人不准任何一个太监干预朝政。高拱的这句话把冯宝当时就给噎回去了，但是冯宝的嘴儿也不是白给的。高阁老啊，你这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呀？你在内阁是给皇上办事儿，我们在大内也是给皇上当差，咱们俩不就是分工不同吗？

0: 替皇上想这点事儿，
1: 这怎么能跟干政扯到一起呢？冯宝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把高拱又给噎回去了。他俩在这斗口刺府张居正这功夫可看出门道来了。冯公公，皇上身体不好，我们高阁老心情也不好，说话的口气硬一点，希望您担待担待。张居正这是给高拱找台阶，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再看冯宝和张居正两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一起，就那么对应了一下，哎呦，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呀！冯宝这脑袋可不简单呐，他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了？他看出两位阁老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说两个人非常的密切，今天两个人已经有了微妙的裂痕，那我冯宝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我来个让他窝里斗。要说冯宝在内宫待了40多年没白待，好事没学多少，挑拨离间的本事他可没少学。是啊，高阁老，咱们都是皇上的老臣，何必整天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呢？你呀，消消气儿，替皇上啊多想点事儿。冯宝这个人可有心计，他这么几句话不是在压气儿，而是在勾火。张居正早就了解冯宝，知道冯宝不是什么正经货，他不得不防。可是他又不能得罪冯宝，他知道现在的太子爷朱翊钧是他陪着长大的，在内宫都称冯宝为大伴儿。再说他天天围着李贵妃前前后后的转悠，李贵妃是非常赏识这个冯宝，万一皇上要是一蹬腿儿，这太子爷就得登基，太子爷登了基之后，那么李贵妃是他的生母，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是谁也代替不了，冯宝的翅膀就得硬起来，我得罪不起。可是朝中这位一品的大员，当今的首辅，我也得罪不起呀。今儿个这两位顶起牛来，非得让刺府张居正表个态。你看这功夫，刺府张居正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这个事儿啊，我只好这么办。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

0: 这样对身体并不好。
1: 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

0: 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下。

0: 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3: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4: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3: 经历福州。
5: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有：七位的老好是锻炼组，好是回归员；六个树立跟健康降考进阶关；推动财务务规划跨务实施。冠霖做体并也讲话：清华教育中华改革，眷恋高水平有第三一流应用性大学。冠霖有现代和民营大学调研并也做人。端木山迎来国宝三里街，段位观众为修改国三里街爱路上山之后，这个前天上山的运。另外生物啊，福州七位的人好似锻炼组，好似回卷，欢迎强调多清好似关铁，是全民参与的。关于智能设施，生物规划与段友论述，讲段友之事，短信很远，是全民参与的。多呼叫福州更有基因。关于华电规划与锻炼历练跟锻炼时间，建体三百米宽进入跟天水轮进去，中考八号成功无司机，福州今日成为华电已进入宏源，后生应我跟时间要求，推动福州市成功无规划跨务实施，加卡眷恋现代化国际上车，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七位主的国年龄主体，并也讲话，福州七位呼吁的七轮无现代，车辆到蔡亚东、段丁峰。王娟勋、左洪泽、蓝翁早交流还原。欢迎自由，是全民参与的高度锻炼建筑规划更好，在智能设施成功规划早操一系列锻炼论述，为扩充锻炼市现代化眷恋新国面提供了扩务指引。那阿多顺泽书案，前后生活独行，最高中福州更好，帮助中国转型成功化的多个端，靠输靠改苗黑。努力多和国家建立关转型华电端，真要争先争后，以时间、时候、经典如何拢个考虑，坚决造教拢个面好。欢迎强调推进成功物规划扩务实施，多建构高智能华电第一要务，坚持稳端矫正，多查并举，稳就业、稳强业、稳持落、稳预计，加强内通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应用智能家电基础设施。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立，任何私教福州叠加优势，让更多企业项目资金转换至在福州。加卡教卷35X 产业职工，提出提升成为华电能力，多种协同关联贯穿全局。清华民营经验卷册，应送环境优化等锻炼两面改革，用心用尽办好教育、医疗、养老、土窑等民生事实。总理修好胡椒兰、云香螺、面最清，提出黄花化解断电两面贡献，切记同调和华电讲改革、华电讲民生、华电讲生态、华电讲稳定、华电讲安全，让精彩决策跟华电成果更加可见可见。欢迎强调，建体讲加强动力全面领导，使智能讲实施五年规划的根本保证，各地区各部门多坚决抗击政敌责任。完善董端央决策部署录制机制，建体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加强全周期、全链条、全国链边框管理，多轻易扩展树立干净性降考进阶关后期教育，强化短担当、短时间、短时节、短时效的全面多元，激励引导同安干部以公信不被障碍境界，跟公信必定。

有我的担当，同条银河责任建议明年定转我嚟咯。总理推动规划实施项目眷恋商业发展，收入难度会高的，学校和眷恋现代化国际上车胶片带温暖。南安省话，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管理人，福州车企龙武现代和明安大学调研毕业作览，强调多青年好奇关铁是全民参与的。关于高等教育端游论述，加上大明安大学背后的端游讲话、端游知识撇在前线，老师福建省委主席周祖义多明安大学调研，并由佢书信代表向书记核实要求，提出短信很远，轻易减轻。不叫最大，但叫最优，但叫私人社会需要的背后理念。同条推进语言管理、背后模拟管理体制、包容机制改革，不断提高背后低效之论，加强眷恋高全面有地势遗留影响现代学。呢个胡建林海源生物导演林博浩讲延续利用端点实验内，管理人吴现代详细了解实验内眷恋，现在不远好奇下早等情况。查看海洋温馨动物专者专案考卷列，海洋生物多元性保护、海洋生态修复等矿业成果，强调多利用海洋经验发展需要，自己探索商业土地、实验内大地，协同创新模拟，加强官员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矿业成果多福州落地端化，多加强海洋扩产人才培养，带来高水平矿业团队，促进三方人员迁到云海。助力眷恋中国海洋经验发展示范区。调研团管理人昨天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关于优化明安大学背后特级机制的建议，对调研究提倡协调接替续航，强调多水军落地主导，坚守初心，认真落实福建省委省任务纲要部署，以学校革命为新起点，瞄准应用性背后定位，坚持福建福州商业发展需要。在那波文献后扩专业体系，维护好科技创新、教育产业创新，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多坚持五大多元，坚持修正创新，追求同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清华好地下走，促进三教云合定。在那波优化新车军权体制机制，自己向上交通争取精彩转换、干支流接替，努力推动明安大学摆出地势正常遗留。南安设备学校呢学，第二世界端午系喺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感情系创会众多互交举行。省话，今日要第二世界系创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系创会采用上山上下云海模拟，上下总部点10万平方米，设在科技成果聚集区、商业技术需求区。新国东华湖澳区三大板块高业点区，今年35000持家单位参展，集团点是480项优质创新项目。上山东博会社联络节点区，现累百年高价参展单位，点筹项目超1000项。一头3D 点亮，打造英镑龙毛的点是对接定地，提出拓宽扩产湖澳覆盖面。本届海创会首次推出胡建林企业家加扩欧家。加刀具印顶内匹配端模型，平台汇聚千几亚矿业技巧、海螺研发数据，全球各校转往跟高端矿业人才。本届大会银行成果通知，业内团队、顶尖各校联头企业，大力受代批国际国内两线业扩产项目，多推动科技创新跟商业创新，青岛云海端大成果点区。装电槽、过山瓦、楼梯结构、落电采集系统、干耗电作帮机械密封记录，那些项目都实现光源记录制作可控，有效破解光源难题。国居国企电区装大力巨星电能电管来，密生物动画节能板等制作液化项目，不就记录公开欧液通电，实现国山化导跑。明二下早光装集团电视导航乱地扩产下早新过。澳门科技大学将大力 NMN 加红岩松产品、注意力聚焦控制系统等众多项目，清华明二三方言云客跟扩产交流。大会期间，将同步举办应用电能、微电应用、天能、空天安装、西端产业生态大会，围绕产业发展趋势、
记录创新方向，关心国东化需求，开店轻易交流。浙江大学对我国记录大学等周边高校，总举办商业军需对接专题活动，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跟附近商业需求面对面交流，点对点对接。神话期端木山迎来国宝山的节，上午的时间，吴老在熊猫先后做山的，最西分区花心葵花后，国宝天团特拉维多护照做山的。神话是分区以特拉顿在熊猫山的会，做怪是艾龙要将你去，依旧准备回了。一年多了些，就来准备些。阳光帅气不可爱艾龙，因为查老吞。多红呢端烧起了对会王跟根本小玩具一米二。冬雨之后，多艾龙错跌了。书院团队将山的米丝背后，所以男人以山的龙鹅，对端是龙鹅的高价。龙鹅大龙是新鲜的段落，只会种点多苹果、小蛙、蒸、有列毛等果蔬串。金蛙偏向的摆置，多龙鹅给人整个显眼。龙鹅旁边固然多那年对框。收款增多送，收款增多各类果蔬。讲到整个科技，艾龙是做哪些农业哩？没想到艾龙是卡了农业个人果蔬厂也红之后，拖搞了徐永旺团队，扛到带龙一送就设计哟。只要冇两个人讲搞，实在是人命。艾龙个整个提升，连多送搞关镇区就设计哟。只要冇两个人讲搞搞整个混乱，乱先见艾龙过好多超过延期。多省话阿劳动机举办以上的分享会上，一拉观众是莫遇艰难。一个人带龙，奥利是个爱龙，冬年冬窝冬里出血的小朋友。奥利是温岛一里的未来在熊猫红里。奥利是在用生活跟牛的过节游泳。一个人者为爱龙上双主好，跟爱龙冬年冬窝冬里出血的背后电商令，为在熊猫带来的时候主好话走。我哋嚟艾龙大段龙鹅圈我，艾啲跟银底水，细仔与细蛙跟牛儿过节游泳。伊讲煮好艾龙多胡椒，适合狂喝健康片段。活动片段，个两者唱起了三啲歌。煮好艾龙多胡椒，住在乌鱼端端，解锁更多的新技能。据了解，胡椒熊猫世界故众多艰难，请我你啊，请我食下，分别会对熊猫营养。联航太多熊猫，客厅、客房，多熊猫进乱，举办三日分享会。省话教省略下，你看你女系喺湖州软一招，明后本月开放的活动，多明后盼是本月原始积累举办。活动以本月之选，明后又好为后先做咧，胶卷一回三段连动结果，做回乱写于盼是本月原始积累。本在汇款里，以产业加文化加文旅，青岛云客为核心，是启动以来跟明后本月汇款里两大板块，推出手机、算、戏、写五大组来体验。本在汇款里重新推出了做回暖加烘回暖多点连到模拟，其中做回暖本月文化短视频暖点红天，数万数里女婿五妈，结婚典式地铁原始。双方呈现精品本语，喜欢提供微信、在捞本语等互动。喜欢通过地雷问答、删除或贴本语领取过及混语内片，多同步开展于本语研究活动中。最新最难记录中啊，现段讲解本语历史、评论、原始等地雷，为本语爱好者搭建好视频带，就会对我本语之乡、闽南话本语原始历史要求，对我本语看护照。胡椒本语看明后的米儿，轻易应心。目前庄家人更要本语原始段写过呀，原始咩仔，所以那蛮无内幕。现届写段类落来贵嘢评卷，连上本语，所以无话贵玩闹。将胡椒本语包暗白写作业，近年因全部嘅写，明后本语多高类水两段，屡藏家仔。近年来更少去那蛮会嘢装行，并也眷恋了今客电商地包交流基地。南通本语唔常换电平台，顾客客小兰说到，此期目标在内地推出本语唔常，开店生态友善，跟本语年后友好，友好原先的产业链。今日嘛，明亚湾提出推荐友好之招，本语世界评比鼓励行动，
通过警察军网青蛙文化创新文旅运行推动本

0: 本土农业品牌更远更广其路。海南为福州乡亲，一双就来给南义经理福州，感谢你个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 A 北齐逆齐五三逆齐。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真。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一百女一年花国多天力冲浪队伍楼写立侯亮水光的一两欲望，又因我内马吉勒舞台而因侯亮水东地北念，也就是一百女高念性格为将两欲望的一两欲望，又花国内新马应而因亮水关机多欢迎你该马混楼告改采多里而你花国最虎鸠亮水端保罗其楼大意可能是国内最是谁的一年因为伊哩我要忘信用感应为伊早为落单经营一碟以及一朵虎鸠撞下一系列盖流对我乌屋走平的乌庸被国内苏许谁今天的节目那阿九这可留盖楼啊记录为漏马的花国亮水七楼大意是花国村丁庄的诗歌及协缺的后期代表人物也是花国历史上对面的翁印为妖家由一百九五年起以剪好散采在花居留时间动达十五年曾经多所爱虎鸠汉奥北京天音等地应者一多虎鸠的时间最动一个人情念一下令谁东方端的走拼偶半手单身于虎鸠海松水松云水铁赖周旋上牙米高水海钓绘画等都来记端的优秀名片我都爱宣告于他老赖西信开始于巴赖温馨于虎鸠将为哄改在谁大家多虎鸠以出归爱情的对爱敢缓虚以低高一高宽高念写一回开楼大意嫁感错人类一道告别对我今塞北利亚天楼黄会花国可以共一以三吨最迷后一年化独立多对我斗过一早为少爷无应我要家一小小多一粒对早吨表现出大社翁无命破坏剧院破坏祸害生中或内地各都不忘一后保烟水大西翁现来无命的片网群王一国景蝶为东荒向为吸引心头赶尽归宿的地翁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崔院公南阿多开楼大义乌庸端看到一大虎鸠的印象是现为通往所愿的迷惑但是早为未高两岁伊利对我是先后未高一偶已一百九五年前我其老大意立教对我的时候感悟见证情愿接受对我的军大民族工业做小教地名打击其老婆王多元我运动出击兴办的军创企业随于居博密干的空难国民

念，一白囡囡念，又左拥动，心莫拎，从白你忽卷送正，多马根海简端，松水餐蛋，感悟见好，感谢翠玉，敬谢吉国，应铺雨水，开根不走的国面。端华下早，团圆送正的蛋盘，也就你多家里要开始跳黑的。多花国在所爱中两女王，因黑我两岁两女骑楼大衣，你搞对我半年好一生呢。一百搞那年，因我设备好。花国在北京公赛写阿浪，抵达所爱不需应偶。多所爱之间，伊多找条件骑楼大衣，讨论有关敢对我进屋下早团圆呼卷送赠一岁，并且高低怕人怀疑降温呼叫参与谈判。年我廿七号，伊修改花果每要不会之灵。三我十三号，伊又所爱客厅。十五号，多打胡椒。最细骑楼大衣，第一锤立搞胡椒。光婚一偶，谁临时带他回花果修改胡椒两岁混动。细节说，伊里左右一偶就来参与谈判。骑楼大衣立搞胡椒后，多少红报告端公。最细手术介绍跟总会送报的更重，所以古巴做翁没任何理由装以毁于见火。呼卷送赠是晚清元欧运动最炸也来最对面的新国之一，东越没甘心就总往衰败。在此之前，德国也曾经派送翁代表来呼卷送赠探查修理，希望取代送创的空野光。多经过谈判期间，骑楼大衣多胡椒跟北京之间，加起了所作缔结不计细意决论。伊里干扰大搞花国公司的肯定跟损失，莫侬就被奖励一名为花国在胡椒两女王两岁。参与敦华等一齐下早已呼卷送赠修复谈判，所以骑楼大衣来花好温馨的第一号敦牛微高书名。亚雷伊为高西亚端最端要的书名之一，因此伊代教导上册留下了牺牲清楚的记忆。伊到狂女年骑楼大衣离开胡椒多天音结婚之后，当选了花国在德国、丹麦、日本、巴西、美国等国家的大赛。上册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冗长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蜚语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逆流星变传承。

0: 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金探君。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4: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3: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4: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5: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讯，明确平滑切乱，西方迎欧，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讯讯，平滑海水当烟松，得是爱播，又动作唔播讲。
2: 安安，你弄娘个，你娘别别搞，我那靠，我没安烟，阿拉莫能努力的拼娘啊，哼，你忙啦，啊。俺当初，他这家里我一挨不住，那老爷求侬啊！家里我挨住，那老爷求侬啊！怎么的？没得吧？瞧，老爷总话你个，没得当你的，是吧？做当你的，没得吧？我都做那得了。嗯，我问人，还有一份来当银，打过两句，当银侬，当银侬打干他，我打过两当银侬。来，你听我讲嘛，还有一份当银侬，侬我一下就买当银呢，没来啦，从谁拿没有？我你家嘛来的？你把当年出生那没听我讲嘛？没记得。我干路啊，我太太问我要回来。那家伙我太太还别个张光，把这个太太古龙我的没有钱，谁你别搬东西不就他们了？没办法，谁肯定把没有钱的就他们。回过干路啊，我太太问我要回来。那老爷要我分了，找个干路啊去来呀？你就那老爷求侬的，我不要干路啊，个咱来河南买东啊。他说我跟你讲了这种可以慢慢的好并不管买别的在那听了没看到我看你老爹不老婆你没过金腰的都没老婆的尽管金腰的给病那他不想给他问你了我告诉他没来他不想说问你了我告诉他的就是干你们也来过当你老鱼也来过他老爷没搞定也来过跟我那你老爹跟老爷我搞定但是大人家大那老我总你往高你脸过来爬你继续往高你脸爬爬老爹跟我家摸成那个呀那就能是你个那今天老爹跟他老爷老高兴一等一下俺还碰到跟他找你换哪边动我哪谁都往那个老爷去买你了哎呀会有海里碰见了海岸的碰见了好哎呀个要你呀个哎呀很紧头脑安安小呗那还说了我帮你别动今年妈才能好不用见见了家人就别的可以摸开看留我留我头有高官出电台给我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没得事情没搞多非得问你了哦没有人不想问你了小搞多还弄个来看你们不枉不开不想问你了这来当天有老鱼做人找怎么办你老天爷我跟美女我们都来你要谁把人救的没人那要呢有个靠不怕人跳舞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谁在跳舞你都我也要了要吧刚你那些比我看中国那我的看你们国人要我公告那要回到人说明一下写是东山我今年兵马带过了说明一下水好水大后老难过水电虽然老爷挺高兴从两那老爷出去老爷去平安今晚在他的屋里就我要两个马克听下他好那今晚一都没比别刷着的搞天了摸摸爬摸你哪呢你哪啊

孟回答：你能打是我是我你人啊我我穿上是跟我们新友中往天门把你起来呀哦因为是那母亲嘛比较好的哦啊妈妈改变很大个烂烂哇不烂东西哦就真爱呀现在就多啊你那天呢小龙龙是那妈亲嘛比较好的妈妈改变很大跟人家不好干烂烂哇不烂的烂烂哇烂出的啊不好就不好出的出的不好的出的出的这真有救人说这样真的跟我说的话没你不出的了他们人家的话呢他们心里不说这样讲的会有没有我的脸拉巴呀没有说啥的孟贵你这样敌人他打我敌人我发给你没机会朝孟贵几个强巴人不在黑团的应该老偏强向你搞给人敌人哼还有一胖人来俺们胖人呢给我给我哎呀呀呀给我俺推磨砸的推磨个给佛罗砸的推的那个给我你们咋让我现在那样说话给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几万卡不定啊家用南方就走谁来呀俺俺非你俩天俺俩还过干净不能乐得了你俩给你找回来吐也能找我你看看俩俺都多西啊黄爷坐在给我找回来吐吧梦吐光你就不砸他了哎家用求助我求个几个直接家用求你俩你俩判定那什么样啊呀人多了过来玩了哎你俩谁呢谁有感觉没往上啊谁有个硬物也没到啊我来到感觉啊跳那是谁这是谁啊哎呦安总啊快点安总这样哎呦各位中业给我哎呦因为那老爷去给摩天楼拿过那关摩天上面给你念盘牌哎呀上线的门口应该来管理啊那个难听啊那管理啊就那个听到没红坏跟那管理啊跟那管理没一名啊哎呀不该跟那爬不那里啊找你鬼路呀哎呀那那个乐意啊我那我也不该动我不动的卡了呀哎呀你那天让我们要来路给找你鬼路呀那里路给找你鬼路呀听一个叫我听女个叫我哦我也会啊这样从推山的马上有女个叫我啊我那没怕谁个叫乌烟没路我那有一路高回家了但是有单腿会看你不该没个叫刚才就是明几百看到这样回到了主人就在那保地我也不懂刚刚人等刚刚安排不懂的呀嗯保你在咬大的话这里我懂的跟他们在应啊用杜牧一动的话就压力啊才能往上危险啊啊那包卡金把他要的东西拿出来那包找你要的东西没在贵公安安肯定也怕不动的谁问他给他们啦啊跟严嵩大家接人五天门干坐在那边求了大家中银行带五木豪级带顾客陈吉庄哦要让我去玩一练的一个嗯那我刚刚都有个安安好哎呀那里干五的木就按当啊个人么使用也算难点啊就咱也早地回那边用我拿天的我明白了吹你用不能那说讲一样说错了跟我听还得丢到那去吗丢到你可以按我做完了还得说还得怕你该下去问着做的你该怕前天我打你说错了跟我听没干写嘴天喽注意求路嗯管不了你管了爬不了你得到我妈的路咱俩也能把朋友砸坏别人坏掉你没完我妈干我就用刀面后面的管家的我跟公共吹你都没黑了黑不能说僵尸一样他都是用带去搞出来一份你往去找到火力了换一份人给火了火还有爹他呢你能做一些乱成一个火的话找到个快刚接一送给孩子我一份来那些太阳也好接一下算了是摩天了从那海里老的干我的摩根安安

0: 看看老爷搞，我的磨子呢已经滚顶进去哪了？阿娘们打两单，我哎呦，哎呦，你一年过月哟，哎呦，国家都花够他呀，没我了哟，我老爹花给他多，国家都花出去哟，你不该就我住我老爷小路，哎呀，你真怕妈也怕你那么看我管不管的呀？你我管你呀？我忙忙了还他管你，不该我听嘛，忙看我应我管你呀？忙我管你，没用我怕了不让你呀？我比不了苗子的干爹，再买我老爷我啥没得一个了哎呦，哎呦，你买我老爷我啥没得一个了？还有这天安安淡淡过，没挨那人回哟，真够他干笑的。还有原来老板他那没来着，他那两个人，你看，你看，还有你快去，哎呀，哎呀，我爱呀，我爱呀，不那么坑。开呀嘛哩，不那么干，肯开呀嘛哩，没干啊！大家们要做谁做工务的哟？你看你们干好的不？像俺俺单单那两个就没来动，非常的干的工务的哟，那都得找呀，得找靠位呀。上海都得俺奶婆做啊，你们我得找一家去爬爬那里，那俺得找一家多少钱的呀？啊啊，很难难，那个钱。那一台啊，工人开的工人搞进来，还是搞进来情况，那国家多大力呀？
1: 不呀，老兵还都未见噶，我完退，完退，完完咯。
0: 还是要几类模样啊？
1: 不呀，我爱，我爱，不落坑，莫理莫亏样啊。
0: 湖南人的话没办法吹，你们不能讲一样，一般就是你不留意。从两个那老外交往，那大文盘没得两外交往，竟然只有没搞飞机飞样，什么？那多云南就关注留意。那公共的，跟你们还了还没办法呢。海先生，关于美人是我女家阿母过了，你最大的是谁在被丫鬟做女客的在吗？
1: 哎呀，不要。
0: 罗先生关闭嘴笑，公道，你罗先生你，因你不也是你那些国家属性，很虚华路之地，你从给红烛之下古龙的命，你人另在乎啊！一旦敢恶毛不来拒绝公道之上，一改下子温州朝奉之开，不计谬事如花，一向万分虚功，龙心。不必公贵兵公之皇尊为我家这大事的代表都是何作义用我哪天哪把你没来了天丢了还要没弄了你能盖世一天你怕了会贪污的时候三千能帮运你可地来了哎呀比亚温山你别没下来老兵老兵都没得忘你都盖住兵啊是为了比亚清白是为了去我哪就会去那里清白是这样吗比亚站来老兵清白是昏女熬汤屋不呀在古大出名五国天女不呀中临时也几万不呀说么同年安乐么几万报道什么贪污怕废物呀我来贪不起我你怎么老爱啊那不怕了我们来换了他就给我们回去给我一边你快点嘛我恶霸宝所以敢改善帝国在你多分片一样我恶代表再带的策略出山我在高级的名额都是问我我老都是问我提拔不得我家在哪里在命南方武汉国内两个团队不要攻击名额我亏得经营我提为公款经常问我在命帮助他家人定向家武汉国内团队经营亏败来好评价不要真相应了他的困惑得了为爱落来绿得了为他的为他的关系的获得所以落来绿共嘉宾与社所谓都没得老人你没得阿拉个官都没得国家一代情况好分析老兵清朝一说老太的国母翻进了帮今朝问我在命老人就答应了你不要说那么因为没给阿妈见到翻进去老兵老兵既有金丝我在那把丝我有把丝我一丝我一丝我老婆那没阿妈丝我已经结果了就把他做的人家建立火好啊会老人尊着三年弄帮到哪里你安安心心去用一脸困模范嘛跟你传你那耍个经营我真假我在命还有经营我将来是我一再为病我

0: 辩论没有关注的社会责任初衷，我拿这个又看了，哎呀，我拿感动。经过这样的一位追求到海公红罗先生，我在命可莫得尽快翻千轮船桨，然后三百轮，更加三千三百轮，个人连我的金丝云木轮，在前的恩恩呢，个光我恩最大的恩，差了人。会考虑你送出来哦，收了哦，那侬对侬离婚啊，很感动哦。哎呀，还有真来怪，有个有名的先生呀，忽然还有这么大年龄大了咯，新房房里那座，他用红旗鼓浪对面，我没有收入房，万能，提供，湖南这里叫你好多万能，你叫你好多能啊，等你，哇，还有位贪污犯人，等来做还有求咯。这个五转街啪还要还要把那里会吃掉去快车流的单子你弄得我好我那种想贪污把这位好呢都能阿得把那么从家具来阿妈的基本上大爷把这里都不拿还要不要老兵咋搞的老兵我干你走吧我让你跑他呢空气过浪地面没给药因为都没得我还能得不要的我都没给药拍啥的早早爱用心梦海老兵，这大事的对面老兵，我家里在胡话，打爆了，跑着来，趴着边趴了。哇！海老兵们，贪污案，海老兵们，你过来了，老兵你过来了，你讲话都听没用，看我那些老兵听没用，我火呀！人都唔带我讲虚话，海老兵们背在多些，老兵我老，你从你老糊涂，听大哥背在多些，阿是贵阿老哥。好办的呢，但讲做海螺片出笼，没咬的，所以去上个上我的眼门，最大事的这边叫我翻天，一时点解，工人做的病的呢，听下哦，又哪个？螺片要在，加路要在再加的螺片，你系应该做法，做你话，系啱先打螺片，我眼背咗三百多就系啱要嘢，我叫海螺片你查，查路仲得打破钱多，他妈所以海螺片。我拿给阿公，你弄一百年东西呀！你那得哦，只要是老乡兄帮你，海涛先生，你弄聚餐请回去，你可留给吗？
1: 没啊，没啊，看难呢。如果说东方大爷那都花三百多钱，多个大爷，我家路况也没得钱啊！不要改那个漂亮挂件，难穿要命，马屁家伙了，来我，当乖，我那还别呢，别骗，举重改我，你弄个出来还没到。在海瑞高龄大呀，哎，海瑞就往江海呢，安人生，可以听，你能居然穷怪人个可谓，肯定在有个有名先生，怪又好听，跟跑的提人听，我突然间终于在听到两句，心吓到你我，从酒厂里面进门来，是不要回来的，我突然终于女人用光干在那里，丢了零半块的，你能知道，欢迎你们进来，出来就讲，就然后呢，就然后呢。会放一段飞鸟，我拿着酒壶又推门，你弄有啥多？那我海都放一个包房，那都跑了都搞的么？俺俺兄弟个老爷不耐烦嘛，一块滚嘛！老爷我来去趟个别搞我说那老么子搞的？你听我说嘛，没有，那我从在三百多斤的新布从那不办个，没的，但没这改了新布个，那老爷弄不白的。这样人太阳眼滚我的么？冬天就是必有老爷负责么？老爷咋大爷都已经被断了，看来太阳眼对我我老眼了。老爷，我那情况虽然见了，经常问我在命，太阳出来办呢，家母下呢都两红。过一几有天来，必有老爷会门多，路也摆当。我那老爷就见识到，就要问我在命。如果新人了没风，什么原因也了，就要问我在命。过做任何干业的哟，什么点上个经，我经常问我在命。就在这，好了，海水大年从海工大漠了跌到福建，搞下来尊主接受。

海南为湖州乡亲，一说就来湖州移民过马来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看得穿，不用非要学贵族的装扮。
1: 太多废话都无关感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并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朝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了。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代谢再用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民曲苏诺金军第一部，由闽腔界民曲团演播。

皇孙在苏州多长平息，为一路辛苦强行黑暗与我很大。谁能不为国臣叛逆？

0: 天我不打做兵，东京混所不谁性命，天主
1: 天主无道，命薄六神，

0: 听说我公差已经聚集许多人马，铁杆一起。
1: 那两位，铁皮老爷有黑道队。
0: 好、啊。

0: 共死了众患来逃。
1: 哎，
0: 若是每晚一到我困在他乡偶遇夜红水亭，可他虽然我算上广东大地，回天下

空，阔阔铁胆几百亿。

0: 他去哪里？
1: 强心茶，卡量被打。
0: 哎，看来村外卡量应打。
1: 哎，强心茶，我乱攻打你不可的。
2: 哎呀，等等，你应该救些毒呀，就村外去打。过来不去，就乱搞，才外出口啊！
1: 离开老虎山来何事？还在乎啊！
2: 哎呀呀，大奶，哎，最难关是哎，最难又过关。
1: 我开动了，我昏了，哎，哎，哎。

0: 拼力哟。
1: 把女兄与混存照片

啊，为父丈夫，我应该丢出去问几声，对待一见堂的婚情。

0: 母意乃对乱之好，真可心口开药，朝去无何无功之恶。命你早定太我登岗混浊，
1: 况是参照用手一步，
0: 应当参照一步。
2: 你来一回，姑来一朵，还是个灰金？
0: 哦，你姓苏义，他莫回来了啊！
3: 快快有请，
1: 有
0: 请。你姓乃我第二门生。有谁女一家之物不爱回避？
3: 谁呀不爱回避？
4: 两姑老爷多少是两太阳公公的

0: 亲，
1: 父王，你回家休息，家里聚财不离你后吧。
0: 多亏叔多谢你，家里聚财你爱护。

成。

0: 就差挥兵入村，即经谁才救空爱空平阳，被谁夺我困村，民心去平那
1: 县大名哦，光有举爱之心，民臣非一难干。节度使用手老妻一秋家庭，替万里换所啊！
2: 你好。

0: 句我你有好事
1: 老妻更刚啊，
2: 去参观些地方虚动声音现在一老辛苦我那边也为女神定下恩情

皇家在位继位，大皇不起乃是不顺之地。

0: 尽系玄火，可有修心？
1: 奴婢两字，
2: 好永永不老家
1: 更好心所不干不老
2: 好那你可老了
0: 换佛快请
1: 谁奴婢妈所起
2: 起
1: 起
2: 起哇你

0: 万岁！今日真报兄我敢万岁改算做的。
1: 难道不敌我同修搭档官爽被谢过只待改算另头。
0: 今我说你我你心有谁命功现在给我好几斤啊
1: 我想有何本尊还击下去无不给
0: 两击六位对待万岁有计今天不说

0: 金对内，万岁有地给你不算做地。
1: 今有有才落荒起大，
0: 给谁去国公扫地？
2: 一早万岁，越国公金对内有才民工，
1: 得谁我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民区修道，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民区代谢，正点理荒风采，
1: 左海缺言民区运送。

0: 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课音。现在将给你分说中波民歌《苏暖金军》，由民间改民歌团演播。
1: 刘外大人万岁有旨，今日不算早地。

0: 皇宫京队内，万岁有的给你不算早的。
1: 今有有罪，落荒且大。
0: 给谁一句，国公扫定。
2: 天大万岁，
0: 愿国公京队内有罪免官。

0: 愿状
1: 元大佬
0: 的万岁，万万岁！
2: 嘉宾请，
3: 万岁！
2: 龙魂先听，
3: 是
2: 五美女双眉之神，满台雨后也到了。
0: 岳大不雅。金灯红旗挑上一缕，一声战马三千里。
4: 金灯有金，挑上无名，一柄瓦须下金乌侯，天双碧牙玉兰，
2: 爱不爱？

0: 才咪做大概都有一个全女又比我小花几毛听女龙安几女不过心灯不敢生平
1: 他谁会谁可帮心做中天斗决定千金我送他一句回忆我心也在修局做了政府各地是哪有种命运金句回忆所以你中天斗竟敢做心在乱中之中

0: 之类空地有节对这层
1: 天堂万岁，总天堂冲根进啊，
0: 我修来还是西总

0: 中
1: 且打
0: 胡给你不利这手如何才下有人民的给乱在打
1: 且打陛下新书照来定这安慰下贼中误了
0: 我不利这手总爱听
1: 是
0: 我的女婿还有一千金贼好算数故意为送他一根回忆
1: 铁大奥比亚小女名早已虚陪小罗心起来推荒一句往我比亚开恩
2: 铁大奥比亚罗心乃是还是罗爷之主已经都帮我高宅中心说给不起我苗借我命谁赌庙不贵我们必啊敏感
1: 咦

0: 地上。怎么样？中天道，我给你幼女金经来世幼女小女无疑，所以帝女口舌血恶，拖拖不准，这一位乃高皇帝官的来了。
1: 陛下，老身担心逆天可兵，对俺的家，望陛下听进其公，太守命令，大哥双去可以为票仔，
0: 票仔正用，
1: 票仔丢在地起，一心荒唐，国中不国，军中不公，为人心，期待得起天下乐水，修建现代。在天地里大
0: 官人，万岁要在这个难道命，难道不离天为堂来吞了命。

虎一年干，有老虎好命好旺，定见比念望高下，刘宋取财救命我，万里断下与不安，前天万城真不安。

0: 听众朋友，是要先给你收听平话，其命共月为其命，由吴若天先生编写报告。
1: 亲爱的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福州财其命，有命共月的平话。

亲密共与为亲密永享福禄其位应应男女老少欢欢的故意街头去梅大老

后咩见翁烟草孤女，见状便我射锁红眉，只留便住咩罗朝丹心，万年顺教我谢之。我阿彪心胸决明爱，我受为好巨王几创，退休为老公呢，上的山里，明日下了孙冲。给你妈女婿生爱，女奴改顺如马，顺如马也爱是你爱，一退休一下哇，鸟在也整个天啊！大欢会啊，为人啊，自己松脱，不关心国家事了，你你看不来，这位对面我啊。吾才爷，亲娘哦，命叫了第一位汉官。哎，个叫汉官子哦，是让你帮我一下。这位汉官个，孙牛马，你看福州我冇了，你看福州我冇兴旺。过年啦，李孙冲淘气眼眼啊，汉朝大，你看福州我冇。我公曹爱李顺冲，所里女人爱我，调喊我不忙，顺马公啊，你所里女忠心跳，谁来爱我？只讲爱听呀，只讲爱听呀。李顺冲汉朝位，要开口位，喊我。女婿咋还来公你？便有对女睇到为何爱呀？外公女丧妻，无我不当。今拿胡椒，我嘛很凶好啊，不来有啥好追为女。胡椒才起名，有名的公爷，公爷改爱李顺冲，心内也顺动。啊，公爷跟你顺马，心内动摇呀，会会跟别人有干我吗？公啊，跟我调喊我有干我的嘞？公爷改尊才男女来。都好干我，公爷一来尽献胡椒，断一位女。胡椒乃来，心爱相齐。胡椒不离李叔，恩爱明相。我为家哥，胡椒齐，真心无命眷恋。为家哥，亲妹，举杯傲，寄往多来的幸爱。提高前面狂用我爱书籍冲了迎接光和火海调喊我治疗我老的这个公啊买孙老马你公知道我也清醒啊先拿叫了迎接光和火海啊谁拿好的迎接关系和海我一天没去啦我也没回去呀孙勇马也很耐心的他就逼你说从你搬过那白菜搞那个胡椒菜接下来有海鲜菜注意着你说迎接关系和海是有冲下去呀，可以冲下去呀。再讲，人跟人之间要好团结，也是有意思的。人跟人爱团结，也是有意思的。顺义话有讲，头为强，你为水，三为健美。

我讲出，我咪就我条行运头强强一步轻啊，顺路马公啊，无名公爷，孤傲，公是人女呢，行运留在天外，公女呢，一年。

红好为宋主恩准备想定面龙冲胡哈官代因命官人的是我爱东爱国爱家乡并且高恩你好来嘛举起恩啊你欲没端中高通街仔一路年假中秀啊恰龙阴恩乱倒不乱冲胡军管理搞兴几道兴彩恰龙都安久街中左令哎也阴恩短军你就龙千家作家该安不安都幼稚虎傲心爱带卡无名没经霜啊没马公兵公干你写诗这里爱好定谁无无米好气运米好宽金公牛的威力不得了中华在朝野捐少公安中书顿家立在公爱高安高业互傲运权安公运正义出正义安定敬你运爱六月注意两岸边威兵不堪不避就这个两岸威兵不堪不避待威兵啊历史啊那应该的好好的来待不堪不避也应该救我也应该啊他过得应该的想想哦定等国家爱我对我现在就带到了为想起亲密这路你都好啊总是不给住我的手巾哦但是我也应该看看要母亲呢素质不过莫教无名乱打蹦啊给蹦饼马若美阿威故天都让你从从中央的行为是有发现我啊都正说不教育宋主不与我们的精神无名习惯可引导向基本道来多来讲提高我们的独心可以希求谁祝我修养受力起力东街准齐开店好个雷轰红叶高外水的星空准齐前面都起来中小公园

作曲，心态厉害，开后边继续聚来聚拢，继续聚来聚拢啊！一带着开后，一我边五官我干多少女，我就才起命，我命共有，大家都好，切不可把与我五官啊！这句一乐一嘿，作起。人人震动，无名的痴迷，让无名的星空，让无名的星空吹平的带带呀，换一看，改美好，能啊。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话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并话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播讲。

多聪明神，你大名英，满目人骨在金罗岭呐，天命无咎，儿望狂狗，海为东宝千年啊，七句诗，永明怀古英。

师是咁上大胡椒面眼，那些人是你满为无人能生他，除非人面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无意，是为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威声，做好人成后得叫佛的滚轮锦华刘天机。朋友做亲啊，国家的做乱神，鬼魂上你做哪做人？一五五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鬼魂上你千为端嘛？这端滚轮鬼呢？是哪里？就你娘估计老好马人惶恐离职，所以没人能催人老马送给鬼门，不然。随后民工批注山村送了。

春暗气书的吊暗暗君乃尽难暗君会招你多诺人令意成闹故仔见欧女退开冤兵偶然说乱乱门冤度满妹君女一对下半地前要乱情爱请妹命长乌头债债令八门女拜呀乱乱龙南庙搬顺山乱困扰老大的碑原来推见妹偶幻出偶女一岁代动漫动玩具点啦头年山空

王老矣不完多，一多有好可陪谈呐。头回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照老曹经呗。白阿红乌乱带草红马，万未恩尊定叫走到满意。满兵的过出路去哦，我老仆人从路乱双以外，一问妥妥命恩熬，靠如影无虎保本命。

少年上面君先见，可爱家乡不会呀明星。

哎，爹，讲你多年老啊？送呢，送到潘家河，因为人低，得要管老干多年报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基本是那喜呀？咩啊？我一爹只有送高官了，送到我爹娘啦。天气晴啊，薄冰在冲，已经年嘛。老人心惊透气，要叫外面过门问人。爹，女儿哪在爹身边？好，我一点哪有你水。这个男啊在乱成的青女，既然答应了男，女儿前头唔记得把你当来爱。我一点一路面难听干咩肉生啊，送可丢丢就走也打一送了掉。咩啊？女方娘娘温英也令我一爹受用心了呀，就你娘爹住大理，我就来他不给啊，这样怎么一路用你？没啊，多我早好准备可娘娘，老妈娘手端出来，孟说你一切大爷后头干没有举八的一人，哦，果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人好女一一难下酸路为劣别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答复他送高娘啊一旦送眼保地往未北多天地晃矣九七龙必叫你马老人者还有南门请阿老告诫办啦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得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国末，答问道给你，与其弄百姓化用，是弄练轻马尾，心硬马个天性，将来一代龙在绿马，刘家喜庆家兵恩满座。因以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离心旅婚不顺利并爱君应啊顺感与兵户的恩爱啊无密不在耶好老老老女新婚后后后床后睡婚摆着了，火木兄弟来大雄安龙，还有大家都你搞婚，都你搞的起路。天地间讲结婚，家是欢喜，那是话半人没见好起来。那个东蛮乌好猪啊，这是某的野狼带，你万需要一步改大，马来马里莫理从来。熊二龙都进展起弄无烟好噶，大河先车好道可噶，此处已被些个轰动了呐。最先出山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在仇打，心呢在山里走呐，吼吼，过了啊我喽。爹亲为财，明日看老龙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龙马样应接不下。一老好力，希望你帮我进人那玩宝。铁兵王位，历代王人来换啊！咋，王位你什么？讲你好噶？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国人尊神堂面应用对待学人啊？虽然顺利，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哦。爱明月龙去接客的，什么个门口我慢超心噶？哎，老王爷，多事不敬，跟那帮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酒一干，哎，讨好历代王爷，是喽？看他谁？前路虎王对本面说吧，你个笨蛋，你爱见出不速之客。心态没这样用来，爱百多人跟到我头的不呢？前年这百多人啊，不给用搞利好，怕是就没。

你可没就看淡的个，老王爷，给你呀，王爷，台湾人强大，结果大卫给起了我们孙叔叔，千万不要一个，你让国运走迷，命薄许多，老王爷。老王爷代表何时候建议？建议啊！我们王爷破病在床，告表相爷之心，操乎拜我老人家。少了好报，增加老简历。大王爷，起老爷，大王爷，天王爷爹到虎卷帮我家将送破药些了，带了女人我好期待。大王爷，过尊你。你我对你选你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母兵神神的顾卡丁哟，双人刀江顺过海上面，见外地数毛东东银在表表，其龙在数好钱。老王爷，你母见你龙银在这这对要在家，算吗？平时拢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怀念于此下，生来偷吃拢发财发财呀！大王爷系真死难敌，你我对你做得嚟，经商亦系需要天时地利感恕因祸，真乃你无可发应酬。如果你拢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啊！我跟威伯家的温上你再写力啊！而且再为你我肩部的硬将军是爱在天冷，认为天叫我偷得到，莫人讲是爱在天冷，但是待选你面相美好。大王爷，这女小气没心气呀！唔好，如果我会一件出来，这样本人礼物存在。十分十里书评对问王爷，老王被忘了吗？用少了一家人收入收入好死了。哎呀，听下胡松广啊，听说死啊死啊，不能多明给你中文中是讲一部分，我问他笑了。大王爷，做得你吧，免难牵你弄下顺当，你母就去过他跟我们摆动心去，多人会能全凭乾隆来接起令。乾隆的啊，三国大王爷，谁？乾隆顺卡文笔递不呢？给老马咪咪汗潮，求选一份低级代志中低行王爷。你会王会么子呢？一定就乾隆么子？因为新的双啊，乾隆新领导。即系话离开代生意内容有必要有落恶，孤头强，是啷个啊？啲大王爷内儿可能经过人潮，砍断威名，呢下有孤人契咪，必要发财之事，最终靠点名我，里面难靠将我离乎顺当，系一小弟，系要整个最好。好的不能爱爱求啊，现在女爱见动物家龙，为何求意不用啊？哈，现在欢彩爱卡我讲的小号，两人相欢你对光阴，看对女户后又再干哈我经双平前路啊，廖家从两李家出帮老一类与外孙都走，虽未见双阿女正台未高铁起那光阴啊，且见李浩举起乱世人间为何道路不应？东京师太在弄东道，女战女路线必要选咩？

0: 了，哎，现在正在六六千件喽。婚彩结婚概念看起来看，李红为撇处处衣冠，举目如金，才给举止用寒，结婚当有后皇啊！现在大王你来一改上皇，遇到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
1: 哦，
0: 公公给用答应，且心正刚为傲，面容容换水改心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新妇女离开呢座系平常唔差，人都往外东屋跌了点，我都看到嘅。
1: 使，
0: 但个莫在家，东屋长年少教得嘅，咩啦？应为傲捞弯吊坠，妙天仙东屋还水鸡仙。哦，果都冇等你只，前路见我李虎顺达，小教离开孙膑呢大。即系你得先上嘅，你哋从良啊！但我便已听心听调，单日双交，管冷用嚟叻屋噶，荒岩超人，傻交错教老马从令，啲咩啊？讲到端呢度，嗯，啲台湾人中忌你老农，骄兵踢弱，即系诸世荒奸女子，西装对话，说你是山龙。帮你一笑怨你，哼，不喊你父破邪了，爹真系孤傲啦，孤傲啦啦，亏其少也，咁个金棍残啊，爹，最是好坏今后嚟，上个前路就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真死招到，爹，你可口大是输债断义。他那人就丢住说对比，岂不笑楚马不可嘞？什么呀？是你不可谁呀？哼！你孙的就不进一百线了，爹呀！只要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我黑暗下手，攻坚东西对好强坚马人有见你，虽要下以压暗困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就蹲处啊，
1: 嗯。
0: 你新婚的父母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忽然是天断地叫，新家了一路另一猜死呀，欧死乱机，
1: 嗯，欧志凯，
0: 咩啊？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中变啊，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带新人来用个偷强大，
1: 现在
0: 女儿就走了出来。见公公呼唤干过你，咦？还是好要何输干啊？
1: 现在
0: 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红索皮和佢嚟嚟，佢嚟我嚟跟住一顿，你个女就轻松走。女儿你王威边一封哦？但系你咩嘢啊？新婚都冇从忙，现在坐嚟挨吧。孙老孙爷，哎，是好聪明。前我你呢个义女之贞，依你呢呢个水草都用，人命用咗你爹半你老衣服一包，更过你冤罪双生，捞捉佢捉去，孙空孙爷死啊车惊哟！哎，刘松安啊，中意我大爷吗？李虎管啊，好怂，要叫陈女多捞点料啊！马上就话啊！哦，我要你，我要你，待新人内容，输别车如何？正运多捞点料内容，不交来罗文会，行用安慰心无，老娘整我悲情，诛走心里安排，说你是本是玉独家是布，是荒奸女子西装对话。哦，见见啊，三翁啊，乌色乌头，边有啲对蛇啊对那，春水落绿，正一天高，连三鸟都咩牌，夜阑为女啊，力万树摇，衣不计大，汗洗滴了，女教硬冤招做，跪低回老位，看总万树摇老王，心安理，再成了王位榜啊。笑呢，笑也没得错。

难为心呢？王妃这把刁难不实，落泪泪，还是请大王爷收我先好低呀！女儿令为轻傲多哩，公公并为舍陪无奈。罗金马双高对王英罗路之王原平是厉害的这我心奇这么说华丽母之乃何干对王英怒乎阿昂在外正乃公公并为这叫怒如何是何哦王威并为但顺对会持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威被我有货混在里面到我前隆顿一卡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驾的问少林名义上来说打马宝的新郎讨意新郎我公公办人叫人尊意啊唉宋儿奴王爷呀这怎么病于阿之心开始了一望这又是归队上帝啊这些啊哎姑婆面难顾生机飘仔都被后来啊送来怒哎女孩啊啦王爱只为用新南连桥开始了一望高佢离开新南国里离开一望结桥了哎就说中国为送婚事化的堆回起了今天跟我到哟，原本系今日那晚约到咯，林超就嚟讲我，听个妹眼只约手啲，我个人阿嚟火投降我那位，老龙只嚟睇白难啊，潘潘剑超爱宠你，哎呀，除之阿先冇。女教硬冤招罪，先眼你欠差呀！正计当年女差差被害，一还珠我换平面，送句马骝莫念债，换杀死天边谁换闹啊！为公心中无价之宝，不恨处招拍牌弄，终难大女的莫说双叫啊，千百难叫为义。吕后端咬顿作兵摇，乱世已慌已已定注定啊。莫令难说明虚下大我先于卷走亲爱飘渡壮为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咬一改接近双高女薄心菜呀为公是下女经济心安呐、啊，老龙公咬住为嫩惊而起亏，叹干应后气足心恶。哎呀，女儿宁取经，乐于壮儿。

幻精灵，是好读书文中好你问你故事问你两难意，猜猜问心就共带人，命我一道黄河西来，问句心灵应该顺遂，俺王公公偏生太爱，一路老啊尊敬难耐，山里正变强人论

江玉姬，西尊对我，敖下团主与门上文忠。哎呀，奴不是不明，来断要诈，生都间断，债都间命，奴不是骗龙。给予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我不是去庙害我家山我一向小口气故作难明意我说我说吞吞一道一面小心难行

0: 宝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竟然那还昏昏沌沌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饿，大王人谈论要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很吵闹啊。年君尊敬那问中和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英十不完众说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说皮虎先那虎所谓虚练一半万里哈虚练不含泄密北欧之虎即是贵啊女虎居然雄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东吴居然选来阿母王跟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从王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搞钱今年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口味换成西女居练的就回忧啊有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玩捻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有得挂书啊，不大不破价。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能为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咗少年会死呀？大家一口东升，成少年咪就咁。女孩只得开冒花面卷，亏亮，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坐替少女，连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乌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抢，手法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个，就是等你呢，爱警告东威未？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我你老婆好爽广啊叫个人对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并我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0: 那王是西患从乱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搞钱今年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口味换成西女居练的就回忧啊有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玩捻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有得挂书啊不大不破价

周嫂，你的目的就认为你后代，你看天可以急，换谁才有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心，谁心里买这个女儿就得开冒花边卷亏亮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篇回楼闭关修炼，还有吴建和要来写了个七卡北球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炼的就是等你呢爱见到都不会没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我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还他整啦，只连胡松电路配朝乱摇搞听咯，大王英，这边说啦，落路为刘松恩大爷爹熊来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阿三万帮运，哦，快说，带人再上过来，去按水关盾带，阿翁叔烈立应斩首，现在死在命了，哦，死在革命如何判决？带人偷路烧嚟，关个泥木众多，拍铁听夜。现在已经硬嘅，花陪村翁吓，讲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花陪面啊，就嚟金木麒麟追路啊，女都追路啊，上个路，哎 ，no， 胡松在，叔叔大五华龙运跟上嘅车。死张嫂仲话我准备上过前路谁你冇保令叫你买对王爷水计之处一轮报名上呼落松众所多精当意你拿你冇派要解埋招死公文摆断令起点多精女儿呀会见到都冇会明无奈要坐到不走过山乐土完备，回令端坐已经不摸了。写令完备，计手中好，因为每件牛都每名的精算都难明。到你可转转换意，中中了意，就可滥用书论准备。看来话，如果你可以困到，如果对手段准备顺接不了，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摸落一时间动一动。那你对？对错呢？定到我希望端错团聚，那你都既用花陪面冷，决断水壶回之，更往破案端我手里来。第二本里，啦啦，老王都会见老乱亏，丑难的。终于，怎么用谁金我帮我假的脸皮啊？但将金我帮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我来，不得有啦。如意端我万来一落。最后破釜人拔刀唔飘，只敢算定你好叫噶，讲阿招双叫，千万千人双叫，仲系一看人好手咩招听吹半日路，惊来怀疑，讲阿丁叔系奴家爹一路运到水用，吓水运千变，千万跌半日天平，多是话假老兵。中了有啦，单双剑，管阿宣剑九连挂龙，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断腕不敢，带有说司令左右，这九连龙，管阿宣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老老高了，徐金你打中的一来马老老，花仙府的队伍，呼啦东呼，进来杀了他吧。广啊，为何处江落桥啊？上海人最爱每搞生产落桥，只系停足英雄落长桥，双桥啲搞定呢啲门槛。上海人亲情啲嚟半夜听热闹声音，挂起咗咧，门槛先唔系女人，半落英雄，你令死你都要。珠眉相啊，悄悄的双眼，刘启龙刀，全部你白脸的功夫，所有你都缺刀的，都明白红色。

等于叫你受阻挠，然后你将来，呵呵，只开一千名兵，百里莫牛落脑，混蛋，官包对不你？你说对不你？见不你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给我，莫傻，我家叫你跟我走路前乱出来连大臭门口。你是我敬爱欢迎，爱百多人跟出你呀、啊，都用俺包，终于门口门光。哎呀，是我先说讲曾经梦啊，王内被弄，正是处处衣冠逆对王英，只得该如何坚持我八级票手中好。系河水冷，系波罗冠冕出现，神魂飘荡，乱住对王英，如可在处更事已忘矣，如何无脸两难哦？既不能见官，如何可能不明回家？冤道且矣。何论海海，暗地乱住更神色哩，命不许多，显正心机丢书莫说，祝愿你为前路正硬啊，是为前路结婚乱住痴，且慢，只得了前路还未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路安心别路。对王英，向我朱坛冤你，第三书之段位，赐我杀机器，还有狗鱼干的人将要被你轮住刺，买不明断后之心，不义气嘞，莫唔得吧？千里之外，愤怒回去，今夜追慕贼吧，偷贼端错烂你。老你七钱能吃，狗与双狗在那矮马先卧，还有玉河断笑，听矮马端开乱别，慢慢双跑。女儿他抬高刀剑，呵呵，阿老莫你来啦，打打就要老磕多句，杀机器，你太攻击，冇去搏。此乱老转心的话，偶像单边声，孤名坐的街，要让被家里面丢将不能为。哎啊！这还个奇迹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自然亮融融。我来去投诉家里面，以后再没去超爱打的啪。找到坐牢的啦，家老狗从来不断狗的，砰！终于多骂人多，灰眼连天。哎呀，哎呀，哎呀，叫啊叫啊！你好老多的啦，刘启诺怒喝头，包从门口跌狗天啊！还有好上吊路头天龙雪照，都两位刘刘可去对吧你？哎呀，只用听先啊，爸爸叫啊！天外奇怪呀！他家门口除了，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赚那么多的了。哎呀，凯莉叫我，叫侬叫回呀、啊！教你侬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侬叫侬，写了个包牙都生侬亲人，但哈林对杀精英，还要看家忽然教你再听侬回吧，寒山两天。你的呀、啊，你会谁传咪个烂兵而我？廖前安充满教教听啊！只系杀双人命嘅，你都为咩派人嚟啊？都用眼左眼，显乎你系用打嘴廖前安嘅人，双眼跟住你，只能都为人嚟丑可莫，啲教阿话我亏得巨满，但大廖前安别。女子为人憨傻两天，人家已经搞错了，
今日那玩意儿，做哪个人接的里面包？

官沉沉，公公吊吊，单词论招八代除奸，哎，你会掂两啊个欺死边，整死本咯，嗯好。单词论双卡下跪，鲁豫中二啊，哦谢啦。王子啊，个点名会？

三阿伯的女说容不含羞来个女的哈、啊、三啊外地真有啊三啊说你女的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叠给我呢才到安州拍拍路尊送你呢东归二贼哎呀

尽了魂啊！哎呀，魂，你个电脑带下了没？

Fomaí!

0: 声啊，
1: 好，
0: 你告诉你，爱谁才一年，那么你找个的男？

请高欢呼，年年高头来。

棚立个顶头，我熬入心啊。

温路红啊，多帮门爱抗议啊，办的都冇，女爱受潮黑泪水。

0: 生啊，喂喂母娘，喂是潮妹，好你潮什么啊妹啊，生啊啊
1: 矮潮当见换雕拜，贪官污吏祸鬼命啊，你朝重天万面眼总翁换是胆量，三朝在世几皆王傲气，苦命如衣受兵难前无高会啊，难回职轻先句，奴亲家先句了千里家飘都，
0: 妹嘴顾到何论何话的爱论爱吧，李浩就你多不爱，会会在做爱莫难管他多，偶先那喝醉人妹。生啊高贵呀，
1: 莫林南说命君咋说他白度海南改米后
0: 路好改路易海地高红引爆金王红海同云能爱，
1: 莫林南说明君咋说他心里是我为你为海南下见面后，我请家君他真心有障碍，等个盼望怒顿处盼望海为千万吨吧，当王乡亲

太爷大人听到刘启诺讲口，劝他的精神，个个称赞姐姐个好，但写的口无言何由来？莫林南说明卷轴说他惊动南里用，上天有灵感，说他卷性之正，最近高把财色上来，万不用去李老林那。白渡海南盖米红，万不用去李老林那。估计还温馨顿留起恋爱，满袂去李老林啊，酒黄海味千万吨吧，满袂用去李老林啊。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4: 上回书说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到直房去传旨，可是哪儿曾想和首辅高拱斗起了嘴，把内阁的四辅张居正就夹在中间了。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可千万不能站错队呀。这边是内阁的一把手，自己的顶头上司，那冯宝大内的二当家，太子爷的大伴儿，这还不算，还掌管着东厂。东厂是明朝永乐年间皇上朱棣为了防止手下的大臣谋反特意成立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由于他的地址设在东安门的北侧，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所以就把这个机构称为东厂。东厂养着一帮特务，这帮特务专门看着朝廷那些大大小小官员的私人动向，掌管这些小特务的头就是冯宝。再说冯宝这几年来一直受高拱的气，今儿个正好赶上皇上有病，他就机会耍笑一下这个朝中有名的大宰相。
5: 怎么着，高阁老，咱们俩可都是给皇上当差，换句话说，咱们俩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这狗要和狗咬起来那就是两嘴毛。
4: 冯宝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把高拱的火气就勾起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唰一伸手就举起了椅子，用这把椅子就砸向了冯宝。这张居正一看，哎呦，这可坏了，那边皇上正有病，这边在东暖阁的直房，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打起来了，这成何体统啊？这要是乱套了，影响全局啊！不行，我赶紧的想办法把这伙给灭掉。想到这儿，四辅张居正站起来迎上去，把高拱就给摁住了。高阁老，您可千万别发火，现在可不是您发火的时候。张居正这边摁着高拱，那边他一转身把眼光射向了冯宝。冯宝可是个机灵眼，这时候他已经看明白了，张居正那是让他赶快撤。再说冯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行了，见好就收吧。一旦把事情闹大，皇上要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惹的事儿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赶快溜吧。他一转身，哼，高阁老啊，消消气儿，60多岁的人了，何必那么认真呢？皇上没倒下，你再先倒下，那多划不来啊！
6: 你给我滚！
5: 是我滚，是你滚呐？别着急，骑毛驴看。

看唱本儿，走着瞧。一转身，把那门一带，他走了。再看高红，这胡子一撅的一撅的，在那喘着粗气，呼呲呼呲的。那哪受得了啊？在朝廷内外，谁敢顶高拱啊？今天大内这个秉笔太监冯保，真就给。

星了。今天冯宝赶到我这儿来耍野，说明皇上一定病得不轻。再者说，我身边这位赐府大人，他好像跟内宫这个冯宝有些勾搭。哎呦，那可麻烦了，一旦他们联起手来，这可不是一股小势力呀、啊、老夫我不得不防啊。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举荐他的同窗好友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如果皇上一旦归西，我就是压制人才，剿匪不利呀、啊、到时候张居正和冯宝联起手来，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儿给我上一本。再说我这个门生李岩也确实不争气，他虽然是我高拱的门生，但是这个人到现在剿匪是非常不利，给我的脸抹了不少黑。不光张居正有想法，就是老臣葛守礼还有兵部尚书杨伯对老夫我都有想法，认为老夫我袒护李岩。再说殷正茂这个人确实是个封疆大吏之才，做起事来是非常果断，敢作敢为，是个剿匪的才干，就是有点贪性，但是这种人能干点实事。那么我能不能就这个机会把李岩撤下来，然后把殷正茂派上去呢？这么一来，既堵住了他们的嘴，还能尽快的平定匪患。但是别忘了，你贪鄙的本性不能丢。老夫我使个计策，给你多拨20万两银子，让你随便的贪。一旦你真的贪这20万两银子，你贪污军饷的罪证就在老夫我的手里呀、啊。不管你打赢了仗和打败了仗，老夫我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把你和张居正撵出朝中。要说高拱这个计策下手可够狠的了。高拱把这条毒计想好了，问了一句，叔大呀，殷正茂现在干什么呢？赐府张居正一听闹愣了。高拱身为当朝首辅，身兼吏部尚书，殷正茂在什么任上你哪能不知道啊？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张居正没敢这么说。殷正茂现在任江西巡抚，江西巡抚就是代表皇上管理江西省。哦，老夫我看李岩这个人剿匪不利，确实应该撤了。李岩在前线管咱们朝廷是要兵给兵，要饷给饷，要粮给粮。可是李岩剿匪连续剿了3年，朝廷没少搭银两，可是他连耗子都没抓着几个，这匪患可是越来越重，继续下去对朝廷不利呀。来吧，你赶快拟一道旨。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什么意思？想到这儿他没敢动笔。叔大呀，这农民造反可不能小看呐。咱们的老皇上朱元璋当年就是个农民呐，最后领着一帮农民推翻了元朝。这匪患现在要是不尽快找一个能人处理掉，那将来就要酿成大患。高拱把这句话说完，张居正还没动笔。哈哈哈，怎么，叔大呀？

看来这道纸你不好拟，认为李岩是老夫我的门生，你不好意思下手，那好吧，老夫我亲自来拟这道票。说完之后，他提起笔刷刷刷笔走龙蛇，拟好了一道票。票拟完了，皇上的玉玺没盖。 那叫拟票，盖完了玉玺就是圣旨。这封拟票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看看没什么毛病，马上又递给了次辅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李嫣全无精慎之心，屡误军机。 骄傲丧败，导致匪首韦银豹，黄蒙是匪宴昌至，连线数线，师徒之臣，罪责难逃。姑念平日尚无劣迹，令其原地致仕，开阙回籍，不必来京谢恩。钦此。张居正看完明白了，这一道拟票。 把李岩这牵线梁广总督给吓岗了，再看高拱又喝了一口水。鼠大呀，我看下一道票就得你了。老夫我送你个人情，把殷正茂调到两广任两广的总督。张居正心里边又是一惊，今天。 这变化也太快了。高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张居正还想继续摸摸高拱的底细。首府啊，殷正茂这个人狂妄自大，还有贪性，这样的人咱们也敢用？哈哈哈哈哈！鼠大呀，你说对了。 要说论人品，这殷正茂确实不如李岩。但是话又说回来，殷正茂这个人呢，是个干实事的人。这个人虽然人品差一些，可是咱们朝廷用的是他的本事。再说，让李岩在前线剿匪，再给他10万兵马，他也会败得是一败涂地。 现在就不能考虑人品了。今后换上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咱们朝廷既省了银两，又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人不是爱贪财吗？老夫再拨军款的时候，给他多拨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 老夫我就让他随便的贪，他只要能打了胜仗，比什么都强。你还别说，他这些观点，你要冷不丁听起来，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再说这位次辅张居正的头脑，那更不简单。首府走的这步棋，已经被次辅看明白了。 这高拱走的是一步高棋呀！殷正茂不管是剿匪成功还是失败，这20万两银子就是高拱手中的一个把柄。一旦高拱抓住这个把柄，只要他一翻脸，连我这个次辅都得拔掉。因为提殷正茂到前线接任两广总督，是我先提出来的。 那么他是个贪官，他密军饷，治罪的时候你张居正就少不了。次辅张居正想到这儿，冷不丁眼睛一转，哎，他的下一步棋就已经看准了，我这么办，他想好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拟好了一道票。 就是调殷正茂到两广前线接任两广总督。紧接着。

两位阁老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做了安排。前线还有一位总兵叫于大猷，那么于大猷怎么处理呢？两个人也商量好了，于大猷暂时先停职工作，待命接受朝廷的处理。就这样，两个人就在这临时之房为皇上守职。因为这皇上突然生病，朝廷的事又这么多，两位大人就不能回家了，只能住在这大内的临时职房了。他们两个要代表皇上处理一些朝中的大事，另外一旦朝廷出了紧急情况，两个人可以在临时职房采取紧急措施。单说这一天早晨，这天也缓过来了，外边也是风和日丽，不像头几天那么冷。两个人吃完饭高拱，心情挺郁闷，也不知道皇上现在病情如何。高拱就要出去顺便找孟冲了解了解皇上的病情，可是哪儿曾想，这高拱刚出去，就看冯宝这溜一下子溜进来了。冯宝在暗中监视着高拱，一看今天有机会，高拱一出去，冯宝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奔张居正来了。张阁老，那天的事儿您可别介意，我可没把您当外人。说句心里话，我一看见这个高胡子从心里往外翻。因为这个高胡子在朝廷内外太霸道了，我早就想出这口气，一直没找到机会。但是我今天来可不是找他斗气来了，我有一件事儿要求您。嗯，冯公公，你有什么事求我呀？我手下有个管家叫徐爵，到南京有一趟私差，需要您跟兵部打个招呼，给他办一个兵部的勘合。这兵部办理的勘合，也就叫官员的合法通行证。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假如没有这个东西，到哪儿都没人理你。一旦你有了兵部的勘合，到了驿站都是车马接车马送，一切都是公家报销。因为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赐府，这个勘合他就有权签发了。再说赐府张居正也想跟冯宝套套近乎，搞好关系。前几天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和朝廷的首辅较着劲儿的在斗口，他当时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两头谁也得罪不起。可是呢，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虽然冯宝坐堂不甜，但是一旦要是皇上归西，小太子爷要是登基，冯宝在李贵妃面前做点醋那准酸。所以这位赐府张居正也想找个机会跟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搞好关系。可是说句实在话，他们两个人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张居正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冯宝可不一样，他接近张居正是想在内阁找一个帮手，来个遥相呼应，一旦有机会，他就呢可以外边控制朝廷的官员，内里呢又能控制皇上。他俩是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把这两个世界观、理想、追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给拴在了一块儿。好，冯公。

0: 这点事再难我也得办。
1: 然后他刷刷刷提起笔就写了个批文。
0: 拿着这份批文就可以直接到兵部办一份合法的勘合旨意。
1: 冯宝乐呵呵的把这东西揣起来。多谢张阁老，今后在大内有用得着我冯某人的，您尽管吱声。
2: 你张阁老的事儿就是我冯某人的事儿。说完他一转身赶快走吧。
0: 可千万不能再让高拱给堵着，一旦堵着那可麻烦了。冯宝把这个兵部的勘合办完了，亲自交给了他的管家徐觉。徐觉揣好了这个兵部的勘合旨意，直接就奔南京去了。一说到南京，咱就得交代几句。明王朝他管多少地方？当时是两京一十三省。那两京，一个指的是北京，另一个指的就是南京。历朝历代都一个首都，就是明朝两个首都。北京呢，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南京呢，也是皇上住的地方啊。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就住在南京，而且南京啊还有皇宫皇陵。自从燕王朱棣他把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篡了，他就把皇城迁到了北京，南京就成为一个流都。自打皇都迁往北京之后，南京那些衙门一个不少，除了内阁之外，所有的机构都设立了。像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展示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偏监、太医院、武成兵马司。反正你这么说吧，凡是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的所在地称为顺天府，南京的所在地称为应天府。不过话又说回来，北京政府管的那是实事儿，南京政府管的那都是虚事儿。除了像兵部守备啊，还有几个户部的右侍郎，这是实事儿，管钱的管物的，其他的都是牌位。南京政府设了那么多的虚设的衙门，那么为什么冯宝要把他的管家徐觉派到南京去呢？现在皇上正有病，国家已经到了非常时期，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

0: 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6: 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7: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6: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7: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

0: 且听风吟。
1: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2: It's time to wake up.
3: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哎呦，这天气还行啊，好像也没有那么热啊。
1: 今天星期三啊，其实今天可以当做星期四来看了。哎，我觉得今天这周啊不是4天班吗？但我感觉好像没有减少多少的样子。今天星期四怎么才星期四吗？
0: 因为还没到星期五呢。
1: 哦，一定要
0: 你等到星期四过完，你星期五早上不用早起，人发现哇，今天是端午节呀。
1: 哦，当天你得到那会儿，那我们周四的时候不是可以好好庆祝一下了吗？
0: 周四晚上就可以嗨了，朋友们，是不是？好多朋友们好像周四就走了，去各个地方休息放松度假。
1: 哎，我们这儿就现在此时此刻在咱们节目的听友当中有周有端午节出去度个小长假呀什么的吗？我感觉这次好像就是听大家的这个，比方说要去哪里玩的啊，或者是度个小假期的这种呼声不是很高啊。
0: 我觉得还行是吧？
1: 还行吗？
0: 我感觉
1: 至少我身边没有，
0: 反正我也没有。
1: 对嘛，我就说嘛，呼声并不高嘛。有没有，我就现在啊，就现在有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小长假出去玩的啊？不要离开福州的，哪怕是小长假有个安排的，你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 Q 一下好不好？我感觉我总觉得好像呼声不高。
0: 我倒是也没有提前规划，倒是真的。累了，说实话还是有点累了，玩累了。我现在想一想怎么要去哪玩，我就觉得
1: 好累，
0: 很累吧。
1: 我会这种感觉。哎，你这有点像什么呢？在吃的说，哎，我吃有点喘。
0: 怎么说呢？可能需要缓缓。
1: 对，需要歇一口气，是吧？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啊，跟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啊。
0: 好吧，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哈。说是最近都是那种什么接下来是一边下雨一边升温。但是今天感觉好像还可以哈。
1: 端午节嘛，我跟你讲，端午节跟清明节差不多。只不过清明的时候可能会偏凉一些，清明节要么就是大下雨嘛，清明时节雨纷纷嘛，要么就是出太阳嘛，因为你这个爬着山或者压着纸的时候呢，总会有太阳。那这个时候端午节也是一样的，要么呢就龙舟雨，要么呢就大太阳把你背都给晒脱皮了。
0: 来看一下嘛哈，这一轮的这个龙舟水啊，那是来势汹汹哈。目前呢我们福州就正处于龙舟水集中影响期。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啊，今天全市范围内会迎来中雨。部分的乡镇呢是会有大雨到暴雨，
1: 是
0: 最高温度大概是在28度左右，空气当中湿度是比较大的。那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呢，大家会有一个明显的黏腻感
1: 啊。这叫黏腻感，黏腻这个词儿用在这儿怎么这么不那么切合的？
0: 怎么你觉得这个黏腻应该用在哪儿啊？
1: 应该用在蛋糕里面，绵绵密密的感觉。用在这儿呢，我跟
0: 黏腻啊，
1: 我知道，差不多。哎，其实随着这降雨的持续呢，还有咱们水汽不断的堆积，17号开始降水呢会逐渐的减弱，转为小雨或者是午后的雷阵雨，到时候呢咱们福州呢会迅速的切换模式。

0: 叫做阴雨闷热模式。其实这种模式是最难受的，最折磨人的。所以说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就这周五的事情了嘛。那预计端午节当天的天气呢，以多云为主，气温呢在26到34度之间。那第二天最高的气温可能会持续飙升到36度左右，
1: 是
0: 还是比较热的。你看端午节过后，就真的是夏天来了啊。
1: 是，
0: 整体来看，咱们端午节的假期，福州都是以多云为主，同时呢，空气的湿度也会比较大一些，体感呢就是比较闷热一些。所以说，如果你有出去玩的话，咱们要做好防暑的准备。那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这种天气下可能引发的一些什么雷阵雨啊，等等等等等等啊。
1: 就出门要带上雨具，其他的也就没有了哈。热的话呢，怎么说呢？都6月份了，该热也得让人家热一下啊、
0: 也热一下，这一热就好几个月了。
1: 好吧，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凯琳妈妈说，昨天晚上的雨啊，下的是真大呀。
0: 哦，昨晚下雨下很大吗？
1: 我好像也没有感觉。
0: 我怎么失忆了感觉？哦，那好吧，但是有可能你那边下很大。哎，我真昨晚周几啊？昨晚周二是吧？
1: 对。
0: 哎，我真没有感觉到下雨了。是不是你有吗？
1: 我好像我有感觉到下小雨，大雨还没有。
0: 我感觉到是那个白蚁很多，白蚁很多、
1: 白蚁很多是。
0: 对，我昨天晚上我都不敢开灯呢。这倒是印象很深刻啊，有白蚁。
1: 再来看一下，还有呢，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阿 J 五说这么早啊，今天。
1: 今天吃的是荠菜，荠菜肉饼肉。
0: 哦，然后呢？
1: 然后还有香菇菜包。
0: 荠菜肉扁肉是什么菜肉扁肉、
1: 就里面是包荠菜和肉嘛。
0: 哦呀，天哪。哎，你们家那附近的那个餐厅是不是早餐厅都被你吃遍了吧？但是这两个包子也不是很大啊。
1: 这应该是自己买来在家里做的，就是那种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半成品吗？对，应该是。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哇，你们家的这个盘子之类的，我都有点分不清在家吃还在外面吃了。你看嘛，他那盘子真的有点像外面。
1: 好吧，那就提醒大家记得吃早餐啊。挺好的。早上这荤有素啊，有碳水是吧？
0: 对，他的那个早餐那叫真的很标准，是不是啊？
1: 好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啊，就这几个指标呢，那真是越来越难管了。
1: 瞧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说的是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还好吗？
0: 昨天在跟那个我们导播的导播间的一些姐姐们聊天儿，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姐特别特别瘦，但她就说
1: 血脂比较高，
0: 对。他就说我的血脂什么的都比较高，就确实是看不出来，
1: 这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啊。
0: 是，
1: 我都觉得什么三高啊之类的一般来讲都会伴随着一点肥胖啊之类的，没有想到啊，他说不对，这不对，这种看法不对。那么瘦不拉几的一个人居然也会血脂高，
0: 对，特别瘦。
1: 就是我有听说过这么有说法，但我自己没有验证过啊。就是比方说爱吃海鲜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人，一般来讲血脂会比较高一些，还有胆固醇会偏高，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这么一想有点道理，因为海鲜里面嘛，是不是吃了胆固醇会偏高呢？蟹膏啊，蟹黄啊，
0: 对于他来说哈，他我觉得比较觉得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也没有说大吃大喝
1: 哦，
0: 但是指标呢，它就是会升高。也许就是吃一些家常的这种什么菜，你说我要每天都吃什么海鲜啊，你升高就升高了。但可能也没有
1: 哦，也没有。
0: 所以呢，什么原因呢？也许今天这个话题也能够找到一点答案或者一个参考
1: 啊，
0: 大家也可以对应一下哈。
1: 姐姐说不，没有，我也正常。
0: 我们不说姐姐，而是。

0: 是说这可能会是一种原因
1: 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指标啊，这几个指标可能是越来越难管了。那平时自己也没什么大吃大喝的情况下，怎么它就升高了呢？这个可能跟大家吃晚饭的时间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吗？有研究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你给我记好了啊，最佳节点是什么时候？是17点。我的妈呀，你想想，要是
0: 5点那会儿大家都没下班呢。
1: 不是，你想想，我们如果是晚高峰的话，那个时候是晚高峰开启的时候。在17点前吃完晚饭之后呢，不再吃任何东西，这个时候的身体代谢改善效果是达到最佳的。哇，我的天哪，而且还要17点还得吃完呢。我在想，我长这么大以来，我好像真的几乎没有过17点以前。
0: 我有我有，小的时候都是这个点吃饭
1: 啊。不会吧，我小的时候都是8点吃饭。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晚饭是天都没有黑透，当然夏天可冬天会有一点差别，就是比较早吃吧，尤其是跟老人家的话，
1: 夏天还比较早吃，还是说冬天？
0: 就夏天也比较早吃。夏天的话，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太阳正日落，
1: 正日落，太阳
0: 差不多就5点多的时候吧。
1: 哦，但是夏天就是你要说天还没有完全暗，我觉得7点也是有可能的。哇，这个时候是吃饭，那真的是啊，哎，人家说2026年的1月呢，国际康上面呢有发表了一个研究啊，他说吃饭有一个最佳节点，尤其是过了17点之后呢，不再吃东西，也就是你限制进食了，那体重啊、体脂啊、腰围啊、血糖啊、血脂啊等等一系列指标都有了显著改善。太可怕了，17点臣妾做不到。
0: 可能大部分人都很难做到吧。
1: 17点对于上班族来说真的太难了。你说有没有可能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单位里面咱们贴一个比方说17点进食的一个标准？
0: 但是呢，其实如果你的作息很难实现的话呢，也不一定说非得一定要在17点之前吃完。你比如研究人员就分析超过了2000人就是吃晚饭最后一餐的这个数据之后呢，就发现晚饭时间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你比如说黄金组就是什么呢，下午5点之前吃完。白银组是5点到7点之间吃完。
1: 哦，这个对我来说努努力还可以做到。
0: 青铜组是7点之后吃完。
1: 7点之后吃完，那7点之后可多的去了，海的大的那个时间，7点之后、8点之后、9点之后都叫7点之后啊。哎，据说呢，这个也是可以改善效果，最弱的一个组了，就是7点之后吃完。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90%以上都是这个时间段。
0: 而且不仅如此哈，就是我们家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效果是晚上5点之前结束进食，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等于8个小时。
1: 这不就是16+8吗？
0: 对。
1: 是吧，最差怎么说呢，最差呢是说19点之后进食结束，然后呢三餐的时间要大于8小时，那就是晚上你又要比7点晚，然后呢一整天的那个三餐的时间拉大到了8小时以外，那不就是我们常有的事儿吗？
0: 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很多女孩控制体重减肥使用的那个16+8，其实也能理解哈，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降血脂血压三高嘛。那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有肥胖的人群他可能三高就是会比较容易超标。那他适当的减减身体减减肥可能也能够降下来一些，其实能理解哈。
1: 哎，你知道吗，我是属于晚餐如果吃的少或者是吃的比较早的话，对于当天晚上我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我总觉得第二天的早餐就有影响了。像我昨天晚上也吃的稍微比较早一些，我就觉得现在有点扛不住了。
0: 就特别饿，对不对？
1: 对，就当天晚上我不会有影响，但第二天的早餐是什么时候吃很重要。
0: 哎，我现在有的时候不会特别去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几点吃早餐，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假设我实在饿了就吃吃吧。
1: 就是一般来讲嘛，我们都是下了节目或者9点以后吃嘛。但是如果说晚餐前一天的晚餐吃早的话，我真有点扛不住到8点以后。
0: 好吧，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一般是什么时候进食的呢？早上和晚上大概是几点？有的朋友说我早上就不吃。
1: 早上不吃。
0: 我身边很多朋友们是早上是跟中午一起吃的。就差不多11点左右。
1: 就早午餐。
0: 叫10:30、11点。
1: 但是人家不是说早餐是一定要吃的吗？ 如果这么说的话好像又不对了啊。嗯，要不你十一点的时候吃个早餐，12点再吃个午餐，你把俩餐就时间拉近一点。
0: 那主要是他们有的人起的迟，嗯，他可能那就是确实是吃不上早饭。
1: 嗯，哎，说真的啊，就上班一族真的有的时候偶尔早上睡个晚觉我觉得也挺好。
0: 问问大伙儿哈，就是大家一般平时几点吃晚饭？嗯，早餐跟晚餐之间会隔那么久的时间吗？
1: 嗯，是。
0: 好，我们看到阿 J 五十二说都是半成品呢，自己在家里做的挺好。
1: 啊，最近都在家自己家里做了，嗯，啊，都没在外面吃了。
0: 你看像阿 J 五十二这种，他可能其实一天，我猜哈，可能。早晚餐的这个距离很难拉开到8个小时内。
1: 你是说就是都在8小时以外是吧？
0: 对，
1: 你想想他那么早吃饭是吧？就现在还不到8点，他肯定已经开吃了嘛，对不 对？你如果要在8小时以内的话，那4点就得吃完，很难很难。
0: 宋荣说，所以我是要凌晨4点起来吃早餐，然后呢，才能够间隔8小时。嗯，然后中午12点准时吃午餐。
1: 我们是表达的不够好吗？人家说的是三餐，不是是两餐。宋荣魂，你是故意来捣乱的吧？哎，我们三餐都很难，你还把两餐来拉？人家说早餐到晚餐之间的距离，
0: 对，嗯，就是你吃完晚饭，嗯，然后呢再吃这个早饭，就第二天吃早饭，中间要有16个小时是空腹的
1: 啊。对对对，我们只说当天，不说第二天，好吧？我们只说当天，就从你早餐的时间到当天的晚上的晚餐的时间，你间隔不要拉大过于8小时。你要大于8小时的话，那就达不到那个16+8的效果，那八。他是指的是这个吧？你故意来捣乱的吧你？
0: 老师黑板敲的还不够重啊，说明是。
1: 对，划重点了，说的是当天的早餐和晚餐之间间隔最好要小于8小时啊，这样才可以。一方面呢是能量才会有消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胃也才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比方说休息啊等等。
0: 哦，阿哲五十二也说了哈，早餐一般是7点左右，晚餐是6点多。
1: 哇
0: 啊，早餐的话一定要吃，不然长期不吃早餐会胆结石的。
1: 嗯，对对对，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呢就是那个时间有点拉得过。大了12小时多了都有。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呢，皮海林峰说来稍等一下哈，说他是5点下班，到家的话呢差不多5点半了，老人就已经做好饭了，所以基本上6点之前就能够吃完晚饭。
1: 好幸福啊。
0: 太幸福了吧。
1: 哎，那你们全家那么孩子
0: 真好，
1: 孩子也能做到6点前就吃饭吗？这么那个的啥的。哎，有的真的6点都还没到家呢。
0: 对啊，真是太幸福了。
1: 你说完要是我去接娃的话，有的时候轮我接娃的话，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到家都快7点了。那会儿我们都还没做菜呢，你想想，就真的我觉得7点40分能够吃得上晚饭，我觉得我们家今天都已经算早了。
0: 所以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帮忙的，倒是真不错哈。
1: 还不止这一点，老人帮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你们全家都就全员到齐呀，6点多。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好嘞。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